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
1: 慧出行外机啊，它空调外机的外壳呢，它不是暴露在外面了吗？那个雨点打在上面，就噼里啪噼里啪那种响声。
2: 昨天小周跟我讲说，恩师我要睡了，没得劲了。我第一个反应，我说您睡在了哪儿？昨天他是个大聪明，哎，刚刚那个外出演出回来，然后回这个豪宅洗洗涮涮之后，他突然想，万一明天早晨要大风大雨，
1: 那我到台里面不就成落汤鸡了吗？
2: 对，
1: 所以当机立断，把家里面的空调灯啊门啊全都给关了给锁了啊，然后骑上我的小电驴就来到了电台。
2: 昨天你到电台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对吧？
1: 但是外面风已经开始呼呼的刮了，
2: 所以他告诉我他睡在台里两个字，我安心了。我说明天早上节目妥了。早饭们，今天如果出去的话，必须要出去的话，一定记住啊，远离广告牌，
1: 对，
2: 尽量不要站在树下，同时淹水的地方也不要轻易走过去趟过去，万一那个地方正好是个坑，
1: 或者万一有什么漏电的情况，就很危险。
2: 是，我觉得今天特别适合的是什么，在家里啊，然后呢听听我们的节目，逛逛我们的交广小肉的私域，
1: 看看有没有想吃的，有没有想买的
2: 啊？因为今天交广小肉给大家上新专区，而且这个上新专区其实对我们而言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上了新的品类，而这个品类目前在德基和万象天地都有专柜，而今天我们下完节目之后，我们将会去万象天地的专柜特意给早饭们去拍视频。
1: 对，这个品呢现在在网上已经是一个网红款，
2: 非常火，
1: 很火啊。然后呢现在是珠宝戒指首饰类榜单的第一名，
2: 它的名字叫
1: 宝得意。
2: 宝得意，
1: 对，
2: 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杨幂，还有大家熟知的跨圈的像李云霄，他们全都佩戴这个品。
1: 哎，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咱们中国的牌子，
2: 是
1: 东方的珠宝品牌，
2: 是
1: 它所有的设计的审美都来源于咱们东方文化。
2: 因为现在流行穿新中式嘛，
1: 对，
2: 大家会发现之前的买的很多大品牌的那个项链啊、首饰啊，大新中式好像有点怪怪的，而且那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你是每一套每两套了不起了，对吧？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品牌它的出现呢，特别合适什么？穿新中式，你穿白衬衫，穿牛仔，然后价格我们又帮大家拍下来了，然后呢，你可以买很多套组，我每天得一套，我跟那衣服穿搭，一点也没有压力，
1: 今天咱们上新之后呢，很多组合也会有很多的福利在里边，
2: 对，
1: 所以
3: 我们所有的单品都送抓夹和一个精美礼盒。
2: 稍等，这个话筒没有调吧？
1: 调了，
2: 王丹用完以后调过吗？
1: 调过了，调过了。
2: 我觉得今天这话筒声音好奇怪啊！
1: 我也觉得，
2: 我听的声音耳机闷闷的啊。
1: 是的，
2: 刘一说
3: 啊，我们所有今天宝得意的单品，都送抓夹和精美礼盒
2: 啊，
3: 然后组合或者是买两件，额外再送一个经络书。
2: 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宝得意的这个珠宝品类啊，比德基和万象天地都要便宜，所以大家
1: 刘老师
2: 就赶紧享受这个价格优势，也许随时我们就会下架售罄啊，
1: 因为价格确实是便宜，所以我们这边给到的库存呢也是有限的。
2: 对啊，来，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几个品类。先说这个葫芦，葫芦啊，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它寓意着一个是财富，
1: 一
2: 个是
1: 福禄，
2: 平安，
1: 平安
2: 福禄，对啊，
3: 首先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我们专区的第一个叫金色镶钻的正葫芦，它是一个套组，项链加耳环，
2: 是
3: 项链的原价是368，现价是348，优惠了20，
2: 是
3: 耳环的原价是368，现价是350，优惠了18，它这个组合的原价是736，现价是696，优惠了40，
2: 是
3: 然后同时我们每一个，不管你是买单个还是组合，都送一个精美的礼盒加一个抓夹然后呢买组合再送一个价值189的檀木经络书，它这个书子后面还给你挂了一个葫芦。
2: 对，这个葫芦其实某铺的那个卖的特别火，黄金啊，但其实它那个价格太贵，简直是天价，对于很多人来讲不值，因为那个戴在身上万一磕碰一下会很心疼，而我们的价格，早饭们你听听看，最近非常网红的宝得意，我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的价格才300多。
1: 对，然后说一下啊，大家看到的这一款这个葫芦的材质是铜合金，它的这个工艺呢是手工拉丝出来的，所以整个看上去既有光泽

0: 又有质感，
1: 对，它这个戴的就比较贵气啊，比较贵姐份儿啊，所以呢你可以买单独的项链，也可以买单独的耳环，也可以买
0: 一个
1: 套组啊、那同时我们给年轻的小朋友们小女生们也准备了可以佩戴葫芦，它的这个葫芦就变得五颜六色。刘姨说一下价格，
2: 就是迷你的葫芦项链，原价198，现价是182，优惠了16。它这个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颜色，然后它是一个小小的项链，
1: 是
2: 那叠戴呀、单戴呀，配合你日常出行搭配非常的好看，
1: 有8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一共只是182块钱，你可以选择你各自喜欢的颜色啊，
2: 也送那个抓夹，
1: 是
0: 像这一款。像这一款这个小葫芦挂坠，我觉得你可以选1到2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像这个天气穿短袖 T 恤，特别是在你搭浅色 T 恤的时候，这个葫芦挂在脖子上就特别的亮眼，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套组，这个套组呢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呢就会是另外一种寓意啊，就是今日有钱花，明天有钱花，天天有钱花。
0: 它的这个表面呢是用这个贝壳印了一个铜钱的标志上去，所以看上去就像挂了一枚古钱在胸口
1: 啊。
2: 它叫垂纹拉丝铜钱项链，项链和耳钉的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那除此之外，幕府西路高架东向西方向，栖霞大桥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玄武大道在徐庄段往金庄方向，双龙大道高架在金阳东街的附近，南北双向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雨天路滑，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5: 叫红桥又钻去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1: 好，来听一个早饭的语音。
6: 美美爸妈早饭好。
1: 你好。
6: 百香果我收到了，十分好吃，每天早上我都要吃4-5遍。
1: 谢谢小朋友，我跟你说那个百香果其实吃的最简单，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突然想喝水，但同时白水我觉得喝的没意思，你们知道我怎么吗、我就把那个百香果挖出来以后放在了杯子里，然后就把矿泉水放进去，放了2个冰块、然后搅和，哎呀我非常满足的我就睡了。非常好喝。
0: 那如果是中午或者是下午呢、我们就可以从冰箱里面拿一瓶那个养乐多出来，
1: 对，
0: 用娜姐的那个方法，
1: 对，
0: 把养乐多和百香果配在一起。
1: 然后前天我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做了一杯手冲咖啡、然后呢把那个百香果挖出来放最底下，然后把咖啡铺在上面、可好喝了。
0: 哎呀，这个喝法我还没有尝试过。
1: 可以尝试，非常好喝。
0: 那你那个咖啡是纯的那种美式的咖啡吗？
1: 对，我自己在家手做的。好好喝。
0: 哎，可以尝试一下。
1: 刚那个声音留言的应该是个小朋友，
0: 是个小朋友。
1: 小朋友你非常有眼光。

0: 师的代班小伙伴焦广小肉。
1: 大家好，我是薛敏官刘怡。
2: 哎，外面依然在下雨啊。
0: 对，外面依然在下雨，但是我们早饭已经把目光聚焦到了焦广小肉的新专区里面了。
2: 对，而且我们发现早饭们对宝得意的认知超乎我们的认知
0: 啊、
2: 大家都知道这个品，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宝得意品类的时候，除了我们推荐的，还有没有来期说的，大家框框也在下单。
0: 对，我有很多早饭在咱们这个新专区里面逛啊，其实选礼品或者选装饰选饰品这个事情
2: 啊，
0: 真的是看第一眼缘。
2: 对
0: 啊、刚刚刘怡告诉我们有一款我们是半点前没有介绍到的，但是发现大家很喜欢那一款、那是一个红绿撞色款的项链和吊坠。
2: 好看，
1: 红色正葫芦东陵玉项链，它那个项链是一个个东陵玉做成珠子做成的项链
2: 啊、
1: 底下是一个正
0: 红色
1: 的正葫芦，哎，非常好看。
2: 是，
1: 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项链单买是378，给大家便宜了20，手链。

0: 因为我第一次开始你让我有记忆就是因为你的脚臭
1: 是吧，
0: 对，
1: 在我就是在你走进三楼走廊的时候，
0: 因为
1: 你只要闻见这个臭味就知道我在，
0: 对，因为我或者是我在那个准备节目，但凡这个一阵味道飘进来，我就知道
1: 小人
0: 来了，
1: 哎呀但现在我这个臭味没有了，
0: 没了没了没了，
1: 那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0: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最近央视曝光了很多现在我们漂亮的美眉们在用的一样东西，
1: 假睫毛。
0: 嗯嗯，
1: 但不是假睫毛本身的问题，
0: 嗯，
1: 而是这个粘假睫毛的这个胶水
0: 是
1: 有问题。
0: 是的，
1: 在这个胶水里面检测出了很多违禁品，
0: 嗯，
1: 比如说甲醛，比如说氢坤等化妆品里面禁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致癌物。
0: 是的，
1: 另外还有部分的这个配胶里面找到了和工业502胶高度重合的配方。
0: 对。所以很多人会发现眼睛痒啊、灼热啊、流泪。我对假睫毛这件事，我可以提醒大家。当然，这只是我的认知分享啊。
1: 啊，
0: 如果你生活中是个化妆甚至是化眼妆的人，你去做个假睫毛，你会很好看，
1: 嗯，
0: 会让你很生动。如果你生活中根本就不化妆，
1: 偶尔戴一次，
0: 然后你动弄个假睫毛在上面，就觉得非常奇怪，
1: 哎，
0: 非常奇怪，嗯。
1: 然后每次啊、哦，哎，我讲实话啊、哦，每次就是，我可以说吗？
0: 说啊。
1: 说肉泰可以说吗？
0: 可以啊，
1: 每次肉泰从外面就是和小闺蜜聚餐完之后回来，她那个假睫毛撕下来之后，那个水池边上都是的。
0: 呀，连人不要用撕下来，一个撕。哦、
1: 然后每次看见水池边上那个假睫毛，一开始我会惊一下，因为可能是个小虫子呢。
0: 啊、
1: 然后我再仔细一看，我说不是小虫子，是假睫毛，
0: 因为小肉喜欢原生态的。
1: 哎，
0: 当年他。

0: 西、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六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新增所有户外在建工地全面停工，港口码头停止作业，全面停止内河湖水上养殖及企业户外生产工序，内河除长江、苏州段外全线停航，全面关停渡口，船闸停止过闸，轨道交通严控地面高架运营频次等重点防范台风的措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中国最具品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4: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3: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4: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3: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4: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3: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2: 有责。
4: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4: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3: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天10点到11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10号周一，全新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我们首先呢把参与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解决不了的，可以找我们节目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5: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在收听互动一栏当中啊，选择双声道投诉，填写提交您的相关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6: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在大蓝鲸 APP 上面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啊，还有我们节目音频和视频，大蓝鲸上面也有，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5: 搜索这个微信视频号双声道1011，或者是抖音号双声道，您就能看到有张晨和于洋头像的这个账号啊，点了关注之后呢，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啊来向我们反映问题。同时呢，大蓝鲸 APP 也上线了视频的专辑，请大家呢在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
3: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4: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们的态度。
3: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4: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2: 是我们的收获。
3: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4: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5: 感谢大家把这个各地的相关的气象信息啊都发来了，因为受到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咱们省内呢大部分地区都是有这个大风大雨的。
6: 确实，那这次白海豚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10号到13号呢将会。

0: 对我省有影响啊，风雨的影响。其中今天的雨势是最强的，
1: 是
0: 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本省西南部地区暴雨，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江苏的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是
0: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在苏南地区的话呢，这个风雨蛮大的。你看大方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今天早晨呢，这个昆山大暴雨，公交车这个地板都进水了，好多车都是打的那个双跳，所以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风雨情况。能不出门不出门，如果出门的话呢，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
0: 对，
1: 慢一点啊。
0: 特别是如果说这个相关的地方呢已经有积淹水了，大家一定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
1: 是的，
0: 注意安全。
1: 是的，好。那我们关于这个相关的天气情况呢，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电话，接到的电话的处理情况。
2: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回复，我们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有请第一位来自于南京的梁先生。
1: 你好，梁先生。
3: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这样的啊，我是在今年的3月5号的时候，在就是咱们那个途虎养车 APP 上面，购买了一条就是德国马牌的，就是轮胎，然后同时呢，那个还有一个四轮定位检测的一个服务，两项和马牌轮胎呢是1200多，然后四轮定位是199，两项合计应该是1498。
0: 3月5号下单的。
3: 对，3月5号下单的。然后下完单之后呢，大概在晚上18点，就是6点多钟的时候吧。
1: 这个是欺骗消费者。一个本来毫无争议的东西，怎么到了我们相关部门就成了要调解的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要调解吗？根本就不是调解的事儿，你给人家要么发货，要么退钱。这个简直，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商业规则。如果途虎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开什么店呢？你关门得了，对不对？
0: 这个1000多块钱，从3月份
1: 的问题，你一年这个轮胎呢磨损得很严重，对吧？然后这个轮胎从它订货到发货到退款，一共也就1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能磨成什么样子？如果是本身定位的这个问题，那你就不能算到，轮胎的这个头上，你要求赔偿啊？这个我们实话实讲，要一码归一码，对吧？这个东西都是要有依据、要有证据的。所以这个事情到最后没有谈下来，实际上是因为你的诉求他们不答应，并不是你这个没有货了，他不给你退款，这是两码事儿。你投诉的时候一定要据实反映，因为我们去一核实，人家就知道了呀，对不对？
0: 那现在就是现在这个钱，轮胎的钱没有退。
3: 没有，
0: 现在还没有退。没有退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双方诉求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这个事情就先挂在这里了，对不对？是这样吧？
3: 哦，后来了，我也跟那个就是上海市那个闵行区的也讲，就是说我只要退款，然后至于他那个赔付不赔付，我也不打算要了，然后我就只要就是退款。
1: 你这个诉求其实一开始就应该跟那个途虎去讲，我相信如果仅仅是退款的话，他应该不会为难你啊。你跟他提了吗？
3: 我跟他提的。
1: 提的什么？
3: 我是这样跟那个客服的那个小伙子是这样说的。
1: 你直接说。
3: 一个是，分成2步，一步呢就是说我这个轮胎，你看能赔就能赔。那个第二步呢，款你肯定是要退的。你最起码你
1: 直接跟他说了吗？就是你现在先把款退给我。
3: 我说款
1: 赔偿的问题再说，
3: 没有争议的。我是跟着小伙子。
1: 那你如果现在明确这个要求，我们马上就可以连线途虎，我们编辑联系一下。你是准备要求退款对吧？
3: 对对。
1: 那我们先把款退回来好不好？然后后面你要求什么样的赔偿呢？再说吧。你看呢？
3: 行。我也是就是。
1: 你愿意是吧？
3: 对。
1: 我想这一点他应该不会不答应吧？
0: 我们来联系一下途虎。
1: 嗯。
0: 你是什么车啊？这个怎么一年时间轮胎就磨损成这样子？
3: 我是那个奔驰 V260，
0: 是商务车啊？
3: 对，商务车。
0: 是跑的比较多是吗？
3: 跑的不多，就公司就。
1: 他这个车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的一个月、一年，这个轮胎不可能磨的。
0: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你当时3月份的时候还下了一个订单。

0: 但是四轮定位的服务。
1: 对，你应该先去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然后去。
2: 他们会卖一些，就是有些人家会卖一些比较薄的轮胎。
1: 那你的轮胎呢？他能现场看到吗？有没有对轮胎进行检查？
2: 他没有对轮胎进行。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要索赔，一定要先确定是轮胎的问题，还是这个四轮定位的问题。
2: 对呀、
1: 啊。好，你稍等一下啊。哎，你好，那个途虎是吧？我们刚才编辑在外面，就是已经把客户的相关信息这个给你了，你已经查到了这个客户的信息，对吗？
3: 对，是的。
1: 他现在呢，就是因为在之前订的这个轮胎一直开始呢是一直没有货，没有货呢，他导致他这个车子呢一直是在这个带病作业，所以他认为这个一个多月对他车子的轮胎是有磨损的，所以提出
4: 7-1011-400-007-1011。你的声音。
5: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6: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4: 他的声音。
7: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8: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9: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4: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0: 我是于洋，
11: 我是张晨，
10: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1: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4: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大家呢还可以去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当中呢也开通了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双声道1011找到我们。
1: 对，
0: 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号双声道呢，也是可以去看到我们的相关的视频作品的。
1: 没错，这个大蓝鲸 APP 呢也上线了我们的视频专辑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这个今年的第13号台风啊，正在影响我们江苏。今天应该是影响最大的一天。
0: 对，风雨交加，所以在我们节目一开场呢，看到好多朋友来说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啊。
1: 对。
0: 目前呢，像南京啊，苏南地区呢，都在下着大雨。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没错，这个全新的内蒙巴彦淖尔的旅行线路呢，您可能想不到啊，在内蒙古的西部呢有这样一座城市，很多人连那个名字都叫不清楚，95%的游客没有真正来过啊，但是这里呢藏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可以说它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好，大家知道吗？这个昭君出塞的塞在哪里？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诗中的这个阴山又在哪里呢？跟大家说，就是在巴彦淖尔啊，巴彦淖尔。那么9月开始呢，我们交广网将会为大家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的旅游线路。
1: 这个线路呢，可以说是我们全网的一个独家的发布哈，因为你要经过这一条线路的话呢，一般来说是要那个越野才行，但是大型的这种团那种大巴是不可能到达的。而我们这次呢，有专业的这个领队啊，有专业的车辆，不需要你自己呢自驾。这条线路呢，串联起了宁夏的银川、内蒙古的乌海、巴彦淖尔，一共是6天的行程，可以说是一路穿越了千年文明和西北的秘境。
0: 好，那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这次行程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有一段是带大家坐越野车去穿越的啊，杜英山越野穿越啊，会有专业的人士来开车，你不用自己自驾。那么夜晚呢也是入住这个营地，其中有一天你可以抬头看到璀璨的星河。
1: 太棒了啊，
0: 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啊，你也可以体验到沙漠的乐趣，西北的浪漫。
1: 对，
0: 那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

0: 4000-007-1011。
1: 4000-007-1011。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啊，这一通这个投诉呢，其实让我们还是有一点感触的哈。一个呢，就是说大家投诉呢要据实情啊来进行投诉；第二个呢，在跟对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呢，提出的要求呢也要恰当。
0: 是的，你包括通过节目来讲述这个过程，那么这个重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你要搞清楚，对吧？就是依据这个事实，前面的一些过多的一些描述，其实跟事实呢关联不是特别大的。
1: 对，
0: 我们可以尽量的省略。南京的梁先生反映，他公司呢有一辆奔驰商务车，今年3月5号，他在途虎养车 APP 下单买了一条德国马牌轮胎和四轮定位服务，一共是1498元，其中轮胎呢是1299元。应该说呢，他们是这个途虎的老用户了，说之前的几条轮胎都是在途虎养车购买的。他投诉什么呢？他前面讲了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就说呢途虎没有货，不发货，之前呢是一直让他等待啊。那么
1: 讲了实情了，他呢其实不仅是要求退款，还因为他说时间比较久了，对吧？有一个月的时间，造成了他现在车上的那条轮胎磨损的更加的严重了，所以他要求呢赔偿一条。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的很多听众特别关注的，那目前呢已经有了进展了。南通海安的华先生反映，今年2月11号，他途经海安的东海大道万兴路路口，当时是准备左转弯，但是左转信号灯一直显示是黄灯。他说在那个路口等了大概50秒，信号灯始终是黄灯没有变化。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信号灯有故障，于是就直接左转通过了路口。
1: 事后呢，他收到了12123的信息，判定他

0: 给岳父岳母买两盒，自己再留一盒，每天一吃，精力足了，免疫力强了，比啥都值。最后再强调一遍，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原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只要9.99元，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定成功。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

0: 需求，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各位好，在上午的11: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提醒所有此刻正在路上的各位听友哈，因为今天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风大雨大，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哈，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相关的这个预警的信息。尤其是在今天10号上午的时候呢，这个苏南地区会出现这个暴雨的天气哈。在10号下午的时候呢，西南部，我省的这个西南部呢会出现暴雨，其余地区呢是中到大雨，淮河以南呢是7-8级阵风，江河湖库沿海海区这个风力可以达到9-10级，淮北呢是6-7级偏东风，全省最低温度呢25度，最高温度在26-31度。那8月11号到13号，全省的这个雨势会南北分化，淮河以南雨势小幅减弱，以小到中雨为主，淮北会持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仍然维持7-8级大风，12号后风力会降至5-6级，阵风7级，气温会缓慢回升到28-32度。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预报信息哈，这一次白海豚对我省的这个影响，风雨的影响可能会长达6天的时间，就是预计是9号到14号，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包括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抖音号、微博，包括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不仅仅是第一时间和您关注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相关的出行的信息哈，铁路、公路，包括民航等等各方面大家可以来及时的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说在女单赛场夺冠的张本美和，年仅18岁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应该说展现出了强势的上升态势，因为通过最近几站的 WTT 的比赛，我们会发现这名小将他的心态日趋成熟。他在重庆冠军赛上夺得女单冠军，回到本土更是一路淘汰了3名国乒女将，再次问鼎1000积分以上的高级别赛事。张本美和如今已经坐稳了世界第3的位置，不仅是妥妥的日本一姐，而且与除了孙颖莎和王曼玉之外的国乒主力选手对抗的时候，已经是形成了均势，甚至还有略微的优势。从过往的交手战绩来看，他对陈幸彤4-2，对阵王艺迪3-5，对阵蒯曼2-4，只有面对孙颖莎的时候是1-9，以及面对王曼玉的时候是1-11，是处于明显劣势哈。他只有在面对孙颖莎和王曼玉的时候是处在劣势，但是在今年的多哈团体世乒赛决赛中，他是终结了自己对王曼玉的11连败。 张本美和在本赛季的心态稳定性和战术精细化方面，我观察了一下，都是有着明显提升。

的。过往他打法灵动，但是因为年轻吧，可能心态的起伏比较大，关键分容易手软。但是在本届赛事当中，他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他都能够保持稳定的输出，高压关键分敢于出手，果断的搏杀。而且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技术层面，就是以往我们会觉得，哎呀，张本美和这个每一板球之间的衔接非常快，但是如今呢，他不再是单纯的依赖他的速度优势，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前三板的铺垫、线路的限制，主动的拿捏对手节奏，所以他的战术选择更具合理性。而他的哥哥，我们看看男单的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其实也是有进步的哈，就是他摒弃了以往一味暴力发力的激进打法，确立了近台速度加精准落点的这种高效打法，不再盲目的强攻，而是通过直线落点的牵制，快速衔接去压制对手，即便被调至远台也能够快速回位，重塑近台优势。同时这几站比赛观察下来就会发现，张本智和的正手稳定性也在大幅的提升，攻防衔接速度更快，失误也比以往少了，所以他的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我们之所以在节目中去剖析这两位选手，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必须要警醒了。因为过往呢，我们国乒是长期稳居世界乒坛的顶端，我们是凭借深厚的底蕴和技术储备，包括集团优势，可以说在国际乒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的。但是如今以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为核心的日本新生代球员已经完成技术迭代和心态的蜕变，不再是单纯依靠过往那种所谓的冲击力的这种打法去和国乒来对垒。所以呢，现如今的他们说实话是具备了夺冠能力的劲敌了，我们对他们必须有重新的认识。而且在这一次比赛当中我觉得日本男队他们的这种崛起之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本站比赛我们说当然中国队没有派出全部主力出阵啊，你看尤其是在男单方面，这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三个人都缺席了，那国乒派出的四名男单全部折戟前两轮，但是日本队派出了五名男单，有三个人闯进了四强，三个人闯进四强，也就是说四强里面占据三席，并且我看了一下三个球员的年龄结构都是23岁以下的年轻选手，所以他们慢慢的已经开始形成了他们的集团优势。而如今呢，日本男女队的后备力量充足，年龄结构合理，横滨一战直观暴露了中日乒乓新生代梯队差距其实是在持续的缩小，所以在不远的亚运会以及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赛场上，我觉得日本队都会给国乒带来巨大的威胁。那对于国乒而言，我们得正视这样的一种现状。那么后续亚运会备战就必须摒弃固有的优势思维，高度重视日本队这一主要对手。一方面可能真的是交给了国乒一个新的课题哈，更深刻的一个课题，就是深度的去拆解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等恒星球员的技术特点啊、战术习惯，针对就是他们去制定更有针对和限制性的打法。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自身的技术上还要更加的完善，要追求进步，要强化我们自身的前三板的博弈啊，关键分的处理，临场应变的能力，补齐年轻队员的抗压短板。同时呢，可能要经常的去复盘、去反思哈，去考虑我们的技战术是不是也要及时的更新迭代，以及我们未来的这个梯队建设。说实话，目前国乒的这个梯队建设是最让人担忧的。一站比赛如果说丢了这个冠军，我觉得本身并不可怕哈，但是我们是希望通过一站又一站的这个比赛，我们得正视自己的这个问题，以及我们看到后来的这个追赶者对我们这种来势汹汹的这种追赶包括这种竞争的压力，其实对于国乒来说也越来越大，以及我们的这个后备的梯队建设，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为什么从95年在天津打了翻身仗以后，国乒这么些年一直是保持长胜不

0: 衰。我们不仅仅在每个时代都有核心球员，都有领军人物，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后还有非常完善非常优良的这个人才的储备结构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你比方说在九五年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是王涛马文革，但是在他们身后19岁20岁的孔令辉和刘国梁已经迅速的成长了。于是在96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俩一起拿到了男双的乒乓球的这个奥运会的冠军，对吧？当孔令辉和刘国梁成为领军人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身后有王励勤、马林、刘国正。好，当孔令辉和刘国梁要退役的时候，这个二王一马已经开始成为绝对的这个主力了，对吧？那么当二王一马在站上这个主舞台的时候，在他们身后有着非常年轻的张继科、马龙，而当马龙和张继科开始迅速成长的时候，哎，身后还有更加年轻的樊振东。樊振东之后，我们看到，哎，现在王楚钦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王楚钦之后呢？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只是因为丢了一两个冠军，我们更加担心的是我们
1: 端都有突出贡献。最终中国女篮69-65战胜尼日利亚女篮，8月12号双方将进行第三场热身赛对决。
0: 另外据介绍呢，8月下旬中国女篮将会奔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比赛，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准备。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的柏林举行，中国女篮被分入 D 组，同组对手是美国队、捷克队和意大利队。好，那接着呢，我们在刚刚的这个大蓝鲸 APP 上就看到有听众给我留言了，说婷姐，我是这个无锡的球迷啊，很高兴我们无锡队啊排名目前在苏超的这个排名继续在榜首的位置。好，那就要说一说这个上周末的苏超的比赛哈，因为我们星期天这个没有天下体坛节目啊，周六周日没有天下体坛节目，所以我觉得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复盘一下哈，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的苏超的赛场哈，大家也想来再去了解一下，对不对？那在上周六的比赛当中呢，无锡队在主场被

0: 同时他也提到了说苏超赛场啊，苏超赛场上南通队今年踢得太危险了，目前排在第九，不知道能不能闯进八强。是的，很多这个南通的球迷哈、也纷纷留言说还是希望这个南通队在最后的几轮比赛当中哈、因为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是9月19号嘛，其实也就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也希望在最后的这个几轮比赛当中啊，这个能够强势的反弹哈、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晋级这个八强哈、能不能晋级八强。所以今年的这个苏超的赛场应该说确实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我们也说了每支球队之间互有胜负都太正常了，就是看一看临场的发挥和表现到底怎么样。也看到了库米拉说连云港，连云港队今年确实可能遇到的困难会更大一些哈，目前在这个苏超的这个赛场上，从结果上来说哈，的确可能他们遇到的挑战会更大一些啊。但是苏超的赛场我们说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啊，每一名球员在场上90分钟其实都是拼尽全力的，对吧？所以我们也看一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几轮的这个比赛，反正我觉得最后的几轮这个前八的争夺非常非常激烈啊！你这个稍有不慎，可能有的球队就会从前八的行列中跌下来，那后面的球队也有可能有机会再冲上去，对吧？你看目前排在第九的是南通队，他和泰州队，就是排名第八的泰州队，目前积分只差一分，然后排名第十的是扬州队啊，目前的这个积分是9分，然后11名的淮安队目前积7分，连云港队积4分，镇江队积4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目前排名第一的无锡队是18分，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前面的几支球队啊，在这个八强的争夺战当中，那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是牢牢的占据着这个先机的，就看看这个排在中间的这一个档次的这些球队啊，最后当常规赛结束的时候，就看一看谁能够晋级八强了啊！每一场都是至关重要的。好，一会儿的时间哈，我们会继续来看一看大蓝鲸爱不上各位的留言。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
0: 在常规时间呢，阿森纳是2-3不敌对手，但是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是仍然按照赛事的规则进行了点球大战，结果呢，阿森纳是在点球大战当中5-4取胜。
2: 身穿红白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英超冠军阿森纳，他们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4年拿到酋长杯的冠军了。然而本场比赛率先破门的却是多特蒙德，第7分钟多特蒙德队打出流畅配合，右路经过连续传递后，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低射破网，大黄蜂1-0领先。第29分钟多特蒙德打出快攻，卡雷查斯长驱直入，其左脚打出了一记世界波，足球应声入网，多特蒙德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第54分钟错利斯突入禁区后横传，恩瓦内里中路推射得手，将比分扳为1-2。4分钟之后，多特蒙德队右路获得角球机会，加杜在混战中抽射，再度敲开阿森纳的球门，大黄蜂3-1领先。第69分钟，哲凯赖什点球命中，将比分扳为2-3。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常规时间内，多特蒙德3-2战胜阿森纳，夺得2026年酋长杯冠军。虽然多特蒙德赢得了酋长杯的冠军，但阿森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发挥出色，他们5罚全中。下窗加盟球队的门将梅利耶第4轮扑出了阿尔伯特的点球，最终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5-4取胜，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各有胜负。
0: 另外，在昨天呢，英超的曼城和西甲的马德里竞技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一场季前热身赛，最终的曼城3-1战胜对手。
2: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上赛季英超亚军曼城队，昨天他们在韩国首尔进行的季前热身赛中迎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

0: 第43分钟，马竞
1: 用回自己哈，感觉所有人目前对于结果啊，对于比赛的结果是有些释然的。这个释然我觉得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大家还是以胜利为终极目标，只不过没有谁是输不起的啊。就是赛后呢，这个丁俊晖是客观的去分析了自己的一些不足。他说，我的波动其实一直都很大，整个职业生涯从2003年开始转职业到现在一直都是起起伏伏的。他说，不过呢，我并不是像很多球员一样一直能够保持在这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线上。所以在谈到身体和心理对球员影响的时候呢，丁俊晖是拿亨德利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退役太早了，他在后面霜，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1899或者是抗老，或者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暑期七夕双重优惠券，之后买一送一，到手价仅需1899元。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一些购物体验哈，你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滴滴爸爸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1: 人生海海，
0: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1: 和这些美好相遇。
0: 滴滴巴巴去旅行。
2: 得到了缓解啊！你看，从7月23号开始以来，我们江苏呢连续出现了15天的高温。那么9号起呢，气温已经明显下降。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5: 西夏王陵、
4: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引擎清明，世界就在前方，
6: 世界就在前方。
7: 急的非遗，而且他甚至会带着你给你教怎么样唱白菊。
8: 哎，除了这个呢，然后在南京的民俗博物馆还可以看看以前南京人怎么结婚的啊。那个里面专门有一个房间，然后把那个大花轿子呀，他们结婚的床啊，做了一个展示。哎呦，那还蛮有意思的。
7: 包括秦淮灯彩啊，每一年灯会前都会有这个非遗传承人在那边做荷花灯啊、兔子灯。还有大可也说了，他是去到了科技博物馆，大家去的都是五花八门的哈，好多高科技的展品，玩的超开心。
8: 然后晴天说打卡了是自然博物馆，这应该是带小朋友的啊，小朋友特别喜欢。他说里面的各种化石非常震撼，能看到恐龙化石，很值得一去哦。
7: 对，大家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来，其实博物馆的主题非常多，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去的省一级的、市一级的博物馆，哪怕小到口风琴啊啊，那个大到钢琴啊，都有自己专门的展览馆、博物馆。也可以来说说看哈，你去过最有意思的博物馆是什么。此刻可以进入到101去旅行我们的生活圈来分享，关注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各位扫码进圈一起来分享哦。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压在路上，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
2: 李先生啊，刚刚的这个周末呢，告诉各位，由江苏省农业宣传教育和文化体育中心呢主办的苏韵乡情四乡市集登陆了我们南京的城北，市民呢是可以一站式的领略江苏13个城市的田园风情和乡土匠心啊。
3: 那本次市集也非常有意思，它是用市集加盲评加科普加互动的一个模式，就打破了传统大家看到的农产品的展销那种单一的形式，把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了消费动力，助力城乡消费联动，而且是赋能了乡村的产业发展，为大家打造的是一个可逛、可品、可玩、可学的全新农文旅的消费场景。
2: 哎，现场的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带各位一探究竟啊！你看，江苏13个城市的特色好物和匠心技艺呢，已经悉数亮相了。马庄的非遗手工香包，尽显了苏北大地的质朴的匠心。苏州大米。

0: 冰激凌，哇，在炎炎夏日呢，为广大市民朋友带来了鱼米之乡的清爽和创意体验啊，
1: 还有传统的一些风味，在这一次市集也是焕发了全新的活力。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镇江一个美的让你吃醋的地方，恒顺醋带来了很多真的是颠覆大家认知的一些醋系列的特色产品，还有常州的萝卜干酱黄瓜，好吃又下饭哈，这唤醒了各位儿时的那种味蕾记忆，还有非遗的刘长山麻糕，这个是以前馈赠亲友的优质佳品，包括南通的野生海蜇头、刀鱼馄饨、蟹黄烧饼，浓缩了江海交汇的极致鲜味。
0: 嗯，淮安当地特色的冰草大家是可以品尝的、哦、你甚至还可以 DIY 的自己种植啊，包括芦笋、蒲菜系列产品呢，也为夏天增添了清爽的口味。扬州高邮那不得不说的咸鸭蛋啊、嗯、还有双黄蛋，哇，真的是鲜香浓郁。

0: 华安小轩人流量达400人，周末假日达700人次。常州市民胡金霞：因为我们都喜欢游泳，强身健体吧，也是一项技能啊。现在游泳嘛。
1: 也是要考的，但主要还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吧。就是华安小学生王星宇暑假在家玩电子产品，不仅伤眼睛，还容易上瘾。我爸妈每天带我来打球，打一下午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还能让性格更开朗活泼。
2: 这个夏天，苏超热度持续，江苏多地足球氛围愈发浓厚，市民纷纷奔赴绿茵赛场，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活力。晚上9点，刚刚和朋友酣畅淋漓地踢了一场球的盐城市民杜德荣告诉记者：“苏超太火了，身边很多朋友都被带动起来，我们几个球友就围着每周至少能踢一场球。”
3: 夏日健身热情高涨，科学运动同样不容忽视。专业人士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开中午时段，做好防晒措施。运动前充分热身，运动后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量力而行。说到健身啊，最近呢，如果你有空来逛一逛南京的新街口，会发现哇，一栋标志性橙色大楼刷爆了整个社交平台。这是陪伴南京人20多年的全民建中性已经改造完工，正式更名叫青奥城市客厅。
4: 三大运动场馆最近呢也是开启了试营业，老体育地标迎来了全新的蜕变。它是藏在中山东路145号，就在我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正对面，中华第一商圈的楼宇场馆，它的来头不小啊，这可是全国 独一份的楼宇型的体育综合体，最早呢追溯到了1956年，那是中山东路的体育馆，05年的时候进行了升级，成为了全民健身中心。24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设施老化，启动了改造，纳入到南京2026城市更新计划。如今它焕然一新，已经和各位见面了。
3: 那么走进场馆啊，开放式的中庭呢，通透敞亮，4层聚焦了篮球馆和恒温的游泳池。这个篮球馆啊，净高呢12米。 铺设了赛事级别的专业地板，它可以拆分为半场和全场，由前男名将啊胡卫东这江苏人都特别熟悉哈，带队运营。像少儿、成人、全阶段的一个培训全覆盖，体验课呢只要19块9一节啊，很便宜。那么隔壁50米的标准的恒温泳池水温呢恒定在26到28度，那么8条泳道划分了深浅水区，全新过滤系统呢保障了我们的水质。试营业期间已经有3700多人来打卡过了，
4: 很火爆啊哈！刚刚过去 那个周末，南京的奥体中心游泳馆已经是大排长龙了，所以这个肯定也是人满为患了。那最出圈的不是刚才说到那些，而是全民健身中心的羽毛球馆，18层高的高空羽毛球馆，有5片国际标准的场地，防滑缓冲的地胶，质感是拉满的。白天沐浴自然光，哎，傍晚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到新街口的万家灯火哇，运动打卡两不误。这个视角本身就是一个 看新街口天际线最好的地方，试营业福利就已经拉满了，游泳馆呢是交100元的定金，年卡值。

0: 直接减800，像是月卡呀、私教课也是同步推出了优惠。
1: 对，你看从少年打球、亲子戏水到下班之后呢放松健身，哇，这幢橙色的建筑真的装了几代南京人的青春回忆啊！
0: 对，下次大家来到南京游玩，路过新街口看到这栋橙色的大楼，你就知道哦，这是南京人的全民健身中心。当然也欢迎全省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寸土寸金的新街口来感受运动的快乐。
1: 嗯，哎，真说啊，这个健身呢也不再是小众的爱好了，我觉得普通人触手可及，大家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练得更棒啊。
0: 是的，这是今天我们第一八趣旅行给各位分享到的哈，老建筑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此刻各位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关注1011趣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扫码入圈了。那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马上到来的七夕节，那如果是想要送心爱的那个他 SK2 的神仙水，真的太棒了。买这种大牌的护肤品最头疼的就是东凑一件西凑一件，价格贵不说，搭配不好呢也会大打折扣。那这一套 SK2 小熊爱心礼盒，把全套的护肤全部配齐了，早晚护肤一套就可以搞定了。平时在官网要卖到1700多的230毫升的神仙水，那这一次我们七夕的专属活动福利有2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再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还有2.5克的眼霜，3瓶20克的洁面，一整套到手才5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那只有200组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小熊礼盒就可以购买了。

0: 此刻呢，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依然通过 FM 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呢，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朗朗和安聊聊天啊，也说一说这个暑假当中呢，你有没有带孩子啊或者亲子家庭出游，然后去逛逛那些博物馆啊？
1: 对，因为在我们南京的云锦博物馆，在暑假期间是开启了寻宝打卡之旅，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黄老师也分享了，说很想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同时推荐像是苏博、南博、通博。南通博物馆哈，陕博、西安兵马俑博物馆，还有南京的第二历史博物馆、扬州大运河博物馆，哇，这么多博物馆你都去过？
0: 哦，他特别要浓墨重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新疆自治区里的博物馆，他说那是有很浓郁的民族风情啊。
1: 给你点赞哈，在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而且这儿有一个镇馆之宝，大家应该都知道，楼兰女尸。
0: 哦，那很。好像一下子有千年了，千年不腐，
1: 保存的非常好看，而且现在很多人用这种 AI 科技给它还原之后，发现确实是个美人儿，
0: 漂亮。
1: 包括小河公主也是在新疆博物馆，还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一个锦湖壁，就是最早的有中国字样出现。这个已经是汉代的时候的，
0: 那是在和田啊，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新疆也跟这个全国各地都一样，像是和田啊、喀什、克州出土的一些比较珍贵的文物，最终都汇集到了乌鲁木齐的博物馆。所以大家如果去新疆旅游，这么一站式的就可以把新疆的精华打

0: 门店订单量是超过了600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要盘点的话要到6年前，2020年。这个热梗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过时啊，所以这一天你知道被网友们戏称叫奶茶就太强了。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大家比较熟悉哈，我们交广的这个美女大颖颖。
1: 哦，颖颖现在是百万博主
0: 的链接了哈，在交广的官微回复4个字小熊礼盒就可以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
2: 6966777小茉莉。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
3: 这像话吗？当然，关二爷天生傲娇，这很正常。心说来就来吧。黄毛未退，乳臭未干，敢出此狂言前来讨战，好啊！看老夫怎样取你的手机。弄他去。这儿探马出去了关二爷吩咐手下人抬刀备马。旁边关平过来了，父亲呐，您这是要出战吗？正是啊。哎，不就是一个无名小卒庞德吗？何必动您万金之躯啊？庞德是干什么的？而您是明月呀。庞德就是山里边那萤火虫的小腚。太小了吧那样啊。您是泰山，这庞德就是一粒小沙子呀。您是蛟龙，那庞德就是个小卡拉咪。关羽说，你最近手机那短剧少刷啊。什么叫卡拉咪啊？就是小虾米啊。您是猛虎，这庞德只是一条小猎犬呢。您是凤凰，这庞德不就是一只小鹌鹑吗？您关公一听是你，别说了啊，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家伙了啊！哎呀，最近我这儿啊，好像这是研究文学创作了啊，怎么全是比喻的手法？什么意思吧？比喻又排比的啊？你比方，你到底要干嘛？哎，父亲呐、啊，依孩儿之意，您呢就不必出征了。由孩儿去会这庞令明，您意下如何？我出去片刻之功，就能领那庞德的首级回来。他那尸身呢？他不是抬着棺椁来的吗？就把他。

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经和全省交警。

0: 角度来讲呢，就是在这起事故当中呢，小轿车这个驾驶员呢存在两项这个就是重大违法过错，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1: 嗯，哪两项？我们来说一说。
0: 第一项违法过错呢，就是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让右原则。就是具体怎么表述呢？法条这么规定的：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情况下进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让右原则，就是通过无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1: 那这起事故它这个路口它是属于无信号灯、无标线优先通行指示，也是没有交警指挥的四叉路口。那通过这样的路口我们应该怎么走呢？应该怎么开车？
0: 就是根据咱们这个交通法的规定啊，各方执行车辆行经此类路口必须要严格遵循的让右原则。在本次事故中呢，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呢从轿车的右方驶入路口，所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属于法定的享有优先通行权的一方。并且呢，大家仔细看吧，就这个电动自行车呢相对来说是提前驶入这个路口通行区域的，轿车驾驶员呢应该是具备这个提前观察、提前减速，甚至说停车让行的这个条件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并没有履行这个就是让行的这个义务，所以导致直接冲撞了这个路口内优先通行的车辆，是引发本次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1: 就是这个让右原则驾驶员没有遵守啊，这是第一项交通违法行为。那么还有一项是什么？
0: 第二项呢，就是大家就是应该很熟悉的22条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就是机动车驾驶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个小轿车驾驶员呢，行经路口时没有减速、没有瞭望，也没有礼让这个优先通行的车辆，这个行为呢，就是没有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这个法定义务。再次就跟大家唠叨一下子，就是乡镇农村路口，就路况比较复杂，视野受限。
1: 是的，
0: 非机动车和行人这个出入的随机性很大，并且是咱们农村地区老人可能比较多，安全意识呢相对来比较差一点。所以说呢，就是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交叉路口，必须要提前减速、仔细瞭望、谨慎通行，时时刻刻要预防这个路口的一些突发情况。这名轿车驾驶员呢，在行经这个农村交叉路口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去仔细观察周边的路况，没有提前说降速，也没有对路口的动态就是进行有效的预判，没有尽到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最基本的安全驾驶的审慎义务，属于典型的不安全、不文明驾驶行为，是直接导致这个事故就是无法避免。导致事故直接发生。
1: 好，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小轿车驾驶员存在的交通违法过错，我们再请王警官给大家分析一下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存在的问题。
0: 我们在现场勘查中发现呢，这个在电动自行车这个方向，电动自行车从哪边过来的吧，就是它在这个南侧路口的这个入口位置呢，是有一个是十字路口的警告标志，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个等边三角形，是个黄底黑边的一个等边三角形，中间有个十字的一个警告标志。这个标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提前警示这个驾驶员还有交通安全参与者们，是前方即将进入交叉路口，路口车流交汇复杂，风险较高，一定要做到提前减速、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驶入。
1: 这是一个黄底黑边的等边三角形，它是一个警示标志牌，看到这个标志牌就是在提醒我们了啊，前方路况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定要减速，要注意观察，对吧？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路口，就以后大家记得啊，看到这个标志牌要有这样一个警示的意识。
0: 是的，就是经过我们调查，因为这个标志牌的位置还是很显眼的，并没有说有什么树木或者房屋遮挡了这个标志牌，所以说我们认定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经过路口前是必然会看到这个警告标志的。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
1: 他当时看到这个标志牌了吗？
0: 因为当时
1: 还是说他看到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标志牌是什么意思。
0: 我们当时也跟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聊过，他说他看见了，然后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标志牌肯定是提醒前面有情况。但是说具体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
1: 啊，那还是交通法规这个还是需要去学习的。具体的含义不清楚。
0: 对，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是年龄偏大，应该是6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所以说他对这个法律。
2: 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
0: 呢，是驶入了对向的车道，与一辆这个正常执行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

0: 发生人碰撞，事故呢导致小客车上四人全都死亡。经过调查发现呢，小客车这个严重超速并且驶入对向车道，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7月20号呢，15时许，一辆小客车是核载5人，是载3人，车上的人呢都是亲属关系，沿着这个江西九江柴桑区境内这个601幺乡道，由南向北行驶至这个和301幺省道交叉路口的一个 T
1: 字形路口的时候，是左转过程中和这个沿301幺省道是由西向东行驶的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的这个小客车上三人全都死亡。经过调查呢，这个小客车呢在路口左转弯没有让直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7月27日11时许呢，一辆小客车是核载5人，是载3人，车上的人呢也都是亲属关系，沿着这个302国道是由东向西行驶的，行驶到这个甘肃张掖境内 这个2600-65公里处的一个丁字形路口的时候呢，也是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的三人呢全都死亡。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个小客车驾驶员呢就是涉嫌这个强行超车会车，并且是那个接听电话分心驾驶。7月29日19时许呢，一辆小客车是核载5人，是载4人，车上人呢也都是亲属关系，沿这个陕西榆林境内这个1060省道，由东向西行驶 至这个666公里处的时候呢，是一个弯道，是驶入了对向车道，与一辆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一人受伤。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个小客车呢是涉嫌这个超速驾驶。7月31号15时许，一辆小客车是核载5人，是载5人，满员状态，车上面的人呢也都是亲属关系，沿着这个昆磨高速是由北向南行驶至这个云南西双版纳境内的时候，与路边这个
0: 提示牌支柱发生了碰撞，就是撞到路边护栏了，造成呢小客车上四人死侥幸，一人受伤。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个小客车的驾驶员涉嫌疲劳驾驶，就是暑假期间吧，咱们私家车这个自驾出行，就是任何一次疏忽大意，任何一次这个侥幸，任何一次违法，
2: 都有可能带来这个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刚才王警官一连讲了6起交通事故，我注意听了哈，都是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像醉酒驾驶、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这样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然后也是造成了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一定要把我们家人的平安挂在心上。
0: 这个6起事故的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那王警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吗？首先呢，就是不要超速行驶，咱们常说的叫10次事故9次快，就是自驾车自驾出行呢，不要说为了赶时间赶行程去盲目自信的超速行驶，更不能说为了寻求刺激说追逐进食，特别是呢经过这个山区道路一定要减速控制慢行，雨天行车呢要降速控制量尾。第二点呢是不要疲劳驾驶， 夏天的午后呢还夜间呢是非常容易感到疲倦的，如果是强撑着赶路增将会这个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呢如果说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说打盹开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第三点呢就是说不要强超强会，不按规定会车呢超车呢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时呢就是会车时候呢一定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确保 超车的时候呢要确保这个前方和后方的安全，还有就是弯道坡道，就是这些视距不良的路段是严禁就是超车会车的，特别是在这个山区的这个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更不能在黄实线路段内就强行超车。第四点呢就是不要去争道抢行啊，路口呢是这个交通事故就是非常高发的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 特别是通过这个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路口，一定要做到这个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左转让右行，就是还第六点，就是说不要分心驾驶。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说你开车的时速是60公里每小时，就是你比方说你打个电话看个信息，或者看个视频，分心2秒钟车子就会忙开33米，所以说驾车的时候呢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休息屏幕，目视前方的道路，专心驾驶。 尤其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手机掉到地上了，在车里面弯腰捡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靠边停车，千万不要说去盲开。目前汽车这个智能驾驶系统呢，还是辅助驾驶，并没有完全实现这自动驾驶，所以说驾驶这个新能源轿车的时候，千万不能说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情况。
2: 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不要去酒驾醉驾。酒驾醉驾呢，不仅会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会面临法律的严惩，甚至说刑事处罚。驾车出行前呢，一定要牢记，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不要抱有说短途驾车少喝一点不碍事这样的侥幸心理。咱们要时刻守住着交通安全的底线和法律的红线。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会应急处置。咱们在自驾游的途中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打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拍照或者说协商，甚至说在车道内吵架，以免发生这样二次事故。
1: 暑假呢是长途旅游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呢会明显的增多，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安全驾驶。刚才我们警官讲到的，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不要去分心驾驶，甚至是酒驾，请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确保我们的出行安全。
2: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日常城区城乡路口的交通事故当中呢，很多碰撞它并不一定是超速、酒驾等显性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
0: 没有达到这个报废标准，但是呢，整车多处的零部件是不达标的，车辆的这个制动性能、照明性能还有行驶性均不符合这个国家机动车安全运营技术标准，
1: 嗯，
0: 属于典型的叫带病机动车，就是我们俗称的带病上路。
1: 是，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辆车看似呢是能正常上路行驶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刹车制动性能是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灯光照明呢也是存在问题的，还有车辆的行驶性能、转向性能都是存在问题的，车辆的整体安全性能是严重缺失的，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呢是没法就是实现这个有效的减速或者紧急避险。
1: 嗯，
0: 这也是两辆车这个碰撞力度大，三轮车被撞翻的原因。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也就是说呢，这个三轮车它转弯失误是一个直接的诱因，而面包车本身车辆有问题，带病上路呢是加重了事故后果的一个关键。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警官呢再给大家解读一下这起事故，我们后来交警去判定责任是怎么来划分的，对应的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0: 我们对本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主次责任，电动三轮车驾驶员呢承担是事故的主要责任，面包车承担这个次要责任。我来为大家这个逐条拆解这个定责的依据和定责
1: 的
0: 逻辑，方便大家理解。就是先来说这电动三轮车吧，电动三轮车承担主要责任这个依据，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52条的明确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要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1: 嗯，
0: 在本起事故中呢，这个直行的面包车它是拥有这个法定的优先通行权的，电动三轮车转弯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履行观察义务，没有礼让直行的车辆，是违规抢行通过路口，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违反了这个路口通行规则里的这个一个非常核心的转弯让直行的路权原则，因此呢是承担本起事故主要责任。这里呢也顺带给大家科普一下子，就是市面上的

0: 事儿。别看它拿在手里非常轻，那是因为冻干工艺把水分全部抽干了。虽然重量呢只有普通海参的1/10，但营养一点也不会少，口感也好。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能吃到的是正宗的大连刺身，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4008589090，4008589090。说到这个大连刺身啊，这个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呢受到了原种厂的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您看那个海参身上的肉刺是越明显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尤其是夏天咱们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状态。咱们的老天众啊，赵先生就说他年轻时在大连当地养殖海参的百姓啊，告诉他怎么挑海参。这次他拨打4008589090，一开口又订了10盒。他说这个海参虽然个头不大，但个个都是刺身，品质对得起价格。还有曹叔叔呢，也是拨打了4008589090，他是肾结石手术之后，老伴每天炖4-5只给他补，这次听到活动呢，果断也是订下了10盒。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次团购备货一共就500盒，先到先得，订完活动就结束。9.9元吃大连刺身，赶紧拨打热线4008589090，不到100元您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大连刺身，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30天内给您售后无忧。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朋友呢一打进来就订满5盒，我也劝您多囤几盒，反正保质期长，下次再想买这个价至少得等1个多月。您给爸妈买2盒，给岳父岳母买2盒，自己再留1盒，每天一吃，精力足了，免疫力强了，比啥都值。最后再强调一遍，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原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只要9.9元，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订成功。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台风来的这几天呢、啊，我不知道你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江苏全域都是这个暴雨预警的区域啊，所以我今天呢准备了一份叫台风天来临的安全指南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另外今天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在城市如果有一些比较严重积水的地方，你可以来发一发啊，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好了，我们节目一边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聊天。等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来发一下今天的这个置顶图啊，到这会儿还没来得及发呢，这两天工作特别多。那我必须得告诉大家进入

驾驶也辛苦了，一定要保证安全。也要谢谢5770尾号的朋友说，果果你辛苦了，大雨天也在工作。是的，虽然我有个通勤距离，但是还好啦，因为我毕竟也不是户外工作，户外工作的人真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漏网的河豚说，雨天出行真不方便呐。还有很多朋友来报道，弦上之月啊说新的一周打卡报道，还有坐在雨中看日出啦，包括 TT 说仍然是没图的直播间，等一下嘛，等会儿会有海量图片，而且这些图片都还是挺有故事的，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哎，现在图片已经上去了，大家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物色生活看图，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这是半点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啊，刚过去的周末去一星丁蜀做活动啊，去演出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到了什么，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漏网的河豚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今年也喝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立秋那天正好是在现场做活动啊。这个图片呢在第三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半点之后好跟大家来讲这个故事啊。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视频是新鲜出炉，我来把它置顶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去点击那个帮助啊，紧张一整天的腰椎还有颈椎放松下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推动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我们大脑供血，那么整个人也会跟着清醒不少。还有一个最好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1: 起的工艺美术师啊，太厉害了。那也非常欢迎。

大家呢也去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和视频账号，因为最近物色生活啊，我本人非常的努力和勤奋啊，拍了好多的视频啊，剪出来了。昨天发了一条，刚更新了一条，视频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GSBC 大写的 GSBC 苹果。另外抖音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行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继续聊。

0: 苏州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
3: 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咱们聊到了台风天气的影响，而且要影响蛮长时间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另外还给大家物色到了一个在室内啊，可以做一做活动一下身体的这么一个小动作，升级版的伸懒腰。很多朋友都说哇，这好管用啊。你看陈太郎就说，苹果下午好啊，刚刚那个小小的健身动作做了大概几十次，我觉得我的身体一下子松快了不少，哎，真的太实用了，谢谢啦。以后我会给大家物色更多啊这样子的这些小动作的，你看又不是很费劲对吧，做起来也 很舒服。然后5770很多的门道啊，什么手工的、半手工的、灌浆的等等等等啊。如果你想要去稍微的了解一下，哎，那我觉得我这期视频呢可能会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吧。所以我今天也把这个视频2分多钟的视频置顶到了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也发到了 JSBC 苹果这个视频号上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好了，那要说到宜兴的紫砂，最有名的就是一把叫供春壶的壶。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供春壶号称是紫砂

0: 典的模范吧，可以这么说。当然了，每一个人他手工制作的一把壶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次我去宜兴丁蜀呢，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你随随便便走进一家紫砂作坊，然后老师壶做壶之前呢，他都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把手呢在泥里面泡一泡啊，就是所谓的让手认识一下泥。是不是宜兴人有一句老话叫好壶不怕等，好茶不怕晚，好人不怕远，是吧？好了，因为上个星期呢去到了宜兴丁蜀出差，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把好壶，物色到一把好壶啊。如果你也有一把紫砂壶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今天晚上回家把玩把玩它，也可以养一养它啊，每天用它去喝一泡茶，然后用手去摸索摸索它，你会发现如果是一把紫砂好壶的话，它这个壶身就会慢慢的变亮，就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你盘活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浸润了你身体的油脂，这种感觉。好，这是今天物色生活，给你物色一把紫砂壶。
1: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2: 放进手中，
1: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0: 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物推荐，来自于跨境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正品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这么一个新版，而且今天是买一赠一哦，所以非常的划算啊，专属宠粉价直接锁定的是1899，你可以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全新正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899或者抗老啊，或者呢可以点神最右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专属福利官领取暑假宠粉以及七夕预热的双重优惠券，然后评论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多囤几盒，反正保质期长，下次再想买这个价，至少得等一个多月。您给爸妈买两盒，给岳父岳母买两盒，自己再留一盒，每天一吃，精力足了，免疫力强了，比啥都值。最后再强调一遍，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原价499块钱一盒。

0: 盒，今天团购只要9.99，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订成功。
1: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受台风天气影响，目前省内大部分高速路段都是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车友们需要注意情报板提示来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过江通道的情况。苏通大桥关闭竹杭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杭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抛货车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重启大桥禁止危险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滨江和魏村收费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泰州大桥海陵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五峰山大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悠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的不是很爱跑，凉爽。
0: 晚高峰开始，今天8月10号，礼拜一。
1: 对，
0: 台风来临的一天。
1: 昨天就开始了，其实
0: 是昨天开始了，但是昨天那个还就是动静还不是特大，风大，
1: 哎，
0: 但是雨还没来，
1: 也不知道那个风眼什么时候到。
0: 说这次风眼是闭合，又闭合了，
1: 又闭过闭合了，
0: 好像是。你们有看新闻吗？跟我这个消息我忘了在哪儿看见的了，
1: 啊，
0: 我不知道有雾没雾啊。
1: 啊，又闭合了，
0: 但是好像说又闭合了。
1: 你看看，
0: 闭合的话呢，这实际上它就是说闭合会减弱，但面积会增大，
1: 就铺的了，
0: 哎，
1: 铺的了，就
0: 铺的。那个，今天我们节目啊，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看我们现场直播。
1: 提前预告一下 今天没有女嘉宾。
0: 没有
1: 女嘉宾，
0: 但是
1: 在家又跟婆婆打起来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拽头发，撕衣服领子。
0: 但是现在女嘉宾因为头一轮没打过，
1: 哎，
0: 现在女嘉宾去那个东海借宝去了。
1: 我天哪，拿金箍棒啊？
0: 这不一定拿得动啊。
1: 这个是那个我们那个同事给上了个红包，
0: 是谁？
1: 林继平
0: 啊，小林，来，那个大家关注一下红包大神啊，
1: 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0: 进来之后抢红包，5分钟倒计时，到了时间那个红包就抢。就好了，
1: 对，
0: 你们就抢抖币，
1: 对，
0: 好吧，感谢小林啊，汽车人林继平，
1: 哎，
0: 然后他这边林继平那边就是我们一直在做我们那个多哈燃油宝的，
1: 哈哈多，多哈是谁吗？多哈好像是个地方，
0: 对
1: 呀，
0: 多哈亚运会，卡塔尔首都啊，
1: 哈多，
0: 不好意思啊。哈多啊，
1: 对，
0: 哈多这个燃油宝，这个也是我们交广的一个特别，有品质，做了10几年的产品了。
1: 多喝燃油宝，不喝燃油宝行吗？
0: 多喝油人。
1: 加那个燃油车家里边的啊，
0: 对对对啊，
1: 哎，
0: 然后马上还有一个就是林继平这边，就是马上他将会跟我们这个带一个客户过来
1: 哦，
0: 就是西哥啊，明天后天我们将会到西哥那边，第一拍视频，第二就是替你们要看一下刚刚下线的小饮江南的那一款西哥的红酒，
1: 哎
0: 啊，
1: 替你们尝尝好不好喝？
0: 替你们
1: 也不知道人让不让喝呀，啊？
0: 让，哎，就是他不多吃的菜就行。啊，所以就这个，各位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红包，这个发红包的林继平，汽车林继平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同事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反正没有女嘉宾也可以点点赞嘛。
1: 对，
0: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赞越多，咱们那个
1: 人气越高，
0: 哎，人气越旺，
1: 对
0: 啊，就可以人气越旺。
1: 嗯，
0: 然后那个把赞多点一点，
1: 是，
0: 然后20万，我们那个小胡再露个脸，完了吧？
1: 小胡说：“你早说，今儿没准备啊，
0: 今儿没化妆，
1: 戴隐形眼镜。”
0: 哦，
1: 哎，
0: 但是人没化妆。
1: 小胡一听说亲心不在，不上节目，
0: 这得捯饬。
1: 好家伙，这下午去做了个头发，你知道吗？
0: 晚上做了个烘，下傍晚做了个烘脂。
1: 哎呦，我天，来得及吗？那玩意儿
0: 烘以为是有，就是女生减肥啊，就叫有总比没有强，
1: 是不是？
0: 啊，小胡，
1: 你别，
0: 女生
1: 不乐意搭你，这是
0: 女生减肥讲究的一个就是有总比没有强，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
1: 什么叫有总比没有强？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我真的，你看我说句老实话，就是体型管理这块我特别专业。
1: 哦，
0: 这个我不带吹的，我就是我真的，如果要好好减肥，
1: 哦，
0: 到我健身房也好，然后看我抖音账号，包括一对一，我。都能帮你们瘦下来，而且能瘦到你们想要的样子。
1: 但是你们要坚持啊！
0: 但是你们就是不愿意用我的方法，
1: 哎，
0: 因为你觉得我的方法呢，就像好学生说，哎，那这不是差学生说，我怎么才能考上清华？好好学习啊！
1: 嗯，
0: 可是我除了好好学习都能做，
1: 那就换一个目标，好不好？
0: 我不，
1: 我建议
0: 我人生当中一定要每一次，
1: 那不能既要又要，
0: 他就
1: 好不好？
0: 哎，就我跟你说真的，那个就是我们那罗德漂亮
1: 啊。
0: 最近在我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群里边呢做了一个表，那个表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工作群里边是吧，黄大春都在

0: 不晓得都在里边，
1: 嗯，
0: 然后南京向老师都在里边，
1: 嗯，
0: 然后每天谁跑了多少公里，
1: 哎，
0: 运动了，你比方说今天那个健身房那个推肩、
1: 哦、
0: 啊，练肩或者拉背蹲腿，
1: 是不是
0: 在里边填，
1: 嗯，
0: 啊，那边填，
1: 哦，
0: 就是我还有那个黄大锤，
1: 哎、
0: 嗯，还有什么向老师，我们都填这个几公里几公里，
1: 嗯，
0: 到罗德漂亮那儿了，
1: 怎么样？
0: 他填的那个啊，
1: 哎，
0: 我待会儿就给你看看真实的，
1: 怎么样？
0: 第二边今天晚上陪小朋友游泳，
1: 你看。好像他游了似的
0: 也下水了
1: 哎呀对你坐水边上
0: 光我也问他了我说这好像你游了似的、
1: 啊、
0: 哎是不是有就总比没有强
1: 你对是是是但你不能老那么一点一点的呢
0: 哎然后第二天他填的什么呢
1: 嗯
0: 陪丈母娘打羽毛球这个陪老婆婆打羽毛球
1: 哎行行也行
0: 陪的是老婆婆打羽毛球
1: 也行也行你听听这、
0: 啊、我说你这多少运动量
1: 啊老婆婆都岁数了96了
0: 就爱
1: 我呀打多长时间他累得不行废话他到楼下就累了
0: 对啊我得跟着他节奏走啊但是那有总比没有强吧、嗯、然后关键是后边还有一天填表
1: 嗯
0: 买了一副空气跳绳
1: 哦
0: 当天填在运动的表格里了
1: 哎
0: 没有运动但是买了一副空气跳绳
1: 这还是有这个心呐、
0: 啊、
1: 还是有这心呐、
0: 啊、昨天
1: 嗯
0: 买了一副负重手镯你听说过吗、
1: 哎、我的妈呀
0: 你们我跟你说啊真的
1: 那是啥呀那是
0: 天天在网上乱买指望着买东西瘦下来的女生一定知道负重手镯是什么东西、
1: 哎、那是啥呀那玩意儿啊
0: 它是一个有一点重量的能套在手上的金属手镯
1: 哦哦哦哦
0: 它主打一个什么呢
1: 怎么样呢
0: 你看
1: 嗯
0: 你平常你这么走路
1: 哎
0: 正常走你身体
1: 消耗比如说10卡
0: 那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讲，你多扛着一公斤走，
1: 你就多消耗一点。你比如消耗12卡，
0: 哎，但是但是你24小时都带着它呀，
1: 那个一天下来还了得，
0: 滴水还可以穿石呢。
1: 关键就靠这个，
0: 有总比没有强、
1: 哎。
0: 所有的女生减肥都是有总比没有强。
1: 负重手镯，嗯，
0: 就买了一副这，溜得漂亮。
1: 谁发明的这玩意儿？
0: 一定是哎呀，资本发明的。
1: 穿个铁背心不好吗？那玩意儿，
0: 铁背心不美。
1: 哎，
0: 负重手镯有各种颜色、啊，
1: 对，当装饰品用啊。
0: 而且铁背心真重啊。
1: 哎呀，对对，那个没多重是吧？
0: 对不对？负重手镯不是真重啊，咱这个好像才多少斤啊？
1: 嗯、
0: 但是铁背心是真累。
1: 哎呀、
0: 啊、
1: 脚上绑沙袋呢那更累、啊、
0: 那更累、
1: 啊、哎呦我天哪
0: 我要能受得了累我还减不下来我不得对不对
1: 算了吧换个目的地吧
0: 我跟你说真的是、
1: 嗯、
0: 我还真发现了就是还增肌沐浴
1: 哎
0: 就这种
1: 增肌沐浴露我的妈 呀幸亏我今儿不卖东西啊卖东西那一会儿抖音就给我们警告了
0: 这女生讲究这个有综艺没有哎那个昨儿前儿
1: 啊
0: 有人在那个就是陶二厂瞧见我们的啊
1: 对
0: 刚才还有人发呢哎呦陶二厂见识真人了
1: 是
0: 我们还真的要说一下
1: 啊没想到啊
0: 特别感谢
1: 哎
0: 好多粉丝
1: 对
0: 第一呢
1: 丁蜀镇上面这儿我们有这么多好朋友在、
0: 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了
1: 为什么呢
0: 丁蜀那边做自杀活得多
1: 而且丁蜀人多
0: 人也多
1: 你知道人丁蜀是多少人口吗
0: 我还真不知道
1: 20万一个镇啊20万
0: 比我们家小区都多
1: 废话废话一个镇20万人、哎、
0: 而且里边的做紫砂壶做手工这一
1: 是从业者地区紫砂工业至核心的地区
0: 你看看
1: 哎
0: 所以人家你想做着紫砂壶呢
1: 对呀、啊、
0: 他能眼睛看电视吗
1: 他能刷视频吗
0: 他手也刷不了视频啊
1: 对呀、
0: 啊、所以他听节目的好多人就是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短视频时代了
1: 对
0: 人家听节目的人数人口还非常多
1: 所以咱真的就得找这样的目的地除了哎除了做紫砂壶之外还有什么就是
0: 做什么
1: 又站手又站眼的东西、
0: 那个、就是
1: 做手术
0: 啊、哎、听着咱们节目
1: 哎大夫里边
0: 手术刀正上下听着你挤一包袱
1: 哎就是你想又站手又站眼的
0: 他无法刷视频的
1: 哎
0: 他也不能干别的你知道吗
1: 外科大夫
0: 外科大夫的
1: 好不好戴一耳机你坐着坐、
0: 啊、这边我们这儿倒包袱了
1: 因为他老是时间长啊动不动3-4个小时4-5个小时
0: 确实闷的哈
1: 对吧你把我们那个节目剪辑你弄一长的音频
0: 啊
1: 你听去吧
0: 起码这手术里边2小时
1: 哎
0: 问那个那个患者、
1: 嗯、
0: 问一下那个病人家属
1: 哎
0: 就是他这个手术时间能不能安排从5点开始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们节目从这就是我一下能听俩小时，
1: 哎哎哎，
0: 对吧？你
1: 没事，你上大蓝鲸回听也行，啊，回听那个能听好多集，
0: 哎，对，也行也行。
1: 然后他们连着听呢，他到四个小时做完了，他还不乐意走。
0: 哦，
1: 我跟您商量商量，多切一个那个行吗？
0: 反正可能上岁数之后以后也得切，
1: 好不好？
0: 啊，
1: 这还要吗？这不要我也切了，啊。
0: 等会儿，
1: 这个呢，我就多给你弄会儿。
0: 这别打，
1: 送的这个，
0: 送一刀啊！
1: 因为他那包没讲完，我就多听会儿。
0: 那边您怎么称呼？古月胡，
1: 啊，哎，
0: 胡一刀，
1: 胡一刀，
0: 您怎么称呼？我姓宋啊，
1: 你叫
0: 宋一刀啊，
1: 哎，
0: 切一刀送一刀，
1: 哎呦，哎哦。按摩
0: 啊，有人忙着按摩，
1: 哎，这个群体也行，啊，咱真的以后真的，因为为什么越来越就垂泪要精准呢？
0: 啊，就是我们的听众这个类别，
1: 像丁鼠
0: 啊，
1: 然后南京外科医院外科大夫
0: 啊，
1: 然后
0: 各医院的外科
1: 以及忙着按摩类，
0: 要真捧场我们就来。
1: 丁叔，
0: 啊，
1: 有一个他们有一个那个剧院，大概四五百人的座位，
0: 这正好
1: 对吧？
0: 正好。

0: 至今中国人吃面条的这个历史。
1: 哎呀，
0: 哎，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节目里其实也老讲，就是面条这东西，
1: 嗯，
0: 作为中国人，它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特色。
1: 从宋朝开始有面条，
0: 哎，就真的是从宋朝开始，好在这上面，
1: 啊，
0: 哎，就聊这。你们反正别着急，那肯定有那个音乐鉴赏这类的。
1: 哦，东北大冷碴子面，那个叫冷面，叫朝鲜冷面。
0: 朝鲜冷面和东北、嗯、
1: 大冰碴子，
0: 对，这不是朝鲜冷面和炒冷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它冷面那个这放冰是真放冰
0: 啊，放冰放冰，
1: 你一定要吃那个放冰的。
0: 对。
1: 哎，你那玩意儿，那个你比如说喝着白酒，吃着撸着烧烤，
0: 然后
1: 来那个大冷面一端，然后你喝那个汤，酸凉酸凉的汤，
0: 里边放芝麻的，
1: 哎，
0: 撒一把白芝麻，里边有梨切的梨片，
1: 哎呦我天哪，又甜又酸，还冰冰凉凉的，
0: 嘴里边正腻着呢，刚刚该吃那些东西。踢了秃噜一口面，扑通喝一口汤，哎，加一个白煮鸡蛋，
1: 好像拿剪子剪你耳朵，你都不带撒手的，你知道吗？哎，
0: 剪我耳朵，这真没劲。后边剪耳朵，你撒不到手，
1: 嗯、
0: 不知道剪耳朵了。
1: 我不想我
0: 剪吧，吃冷面。
1: 哎，就这个都不扔，这都不扔，知道吧？真的说吃这玩意儿真的人太多了。我记前两天刷了一视频
0: 啊，
1: 意大利现在好多人啊
0: 啊，
1: 他不是有那个中国免签政策吗？
0: 啊，
1: 意大利好多人就到中国来，
0: 为
1: 不干别的
0: 就
1: 吃面。
0: 嘿，
1: 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人你在这个欧洲是
0: 好，老干妈在那边卖特别好。我们就在瑞士，
1: 嗯，
0: 当时我们在因特拉肯。
1: 哎哦，你听听，
0: 你看这名字我记着呢，
1: 是
0: 啊，是一个因特拉根，是
1: 嗯，
0: 那个雪、嗯、就是不叫雪山，就是小火车那个山下的，
1: 对，
0: 那个一个小城
1: 啊
0: 啊
1: 啊，又到广告了，
0: 对对对对，
1: 进来聊吧，到抖音直播间聊吧，
0: 抖音直播间聊开店铺子，广告期间抖音不想播，好吧，
1: 嗯、
0: 来吧来吧，咱们稍后的时间见啊，
1: 一会儿见啊
0: 啊，然后那个面包得蘸汤吃吧，对，那个面包是可以蘸汤吃，
1: 嗯、
0: 就是人家那边来讲什么啊，就是一吃饭的时候。一个盘子
1: 里边全是连豆子带汤带酱，
0: 咔上来，然后拿面包蘸着吃。你说这日子过的，
1: 真是，狗都不吃的。
0: 那么二广告啊，稍后的时间回来。抖音直播间开店铺子啊，点我们头像进来，不要了嘛，关注点一下，
1: 头
0: 像说妈妈关注点一下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白小 T 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你
1: 这俩季节这是
0: 上那儿跑步去是怎么豪放？你告诉我。
2: 是这样的，
0: 你用专业的角度，你告诉我这就凭什么？
2: 那个因为什么呢？
0: 嗯，
2: 就是到那儿之后呢，就是首先你那个，
0: 嗯，
2: 就是你跑你、
0: 嗯、
2: 你没别的玩的。
0: 手机信号都不太好，我跟你说。
2: 哎呦我的天！
0: 嗯
2: 啊、不，这我说一下啊，他那地方叫什么？
0: 嗯，
2: 你落地肯尼亚之后，我们去那个，埃尔多莱特。
0: 哦，你看，
2: 埃尔多莱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伊藤小镇。这个伊藤小镇，
0: 你少给我整这臭氧层的，你这个都没听说过，
2: 啊、
0: 什么玩意儿？
2: 没听说过
0: 啊？
2: 是咱们现在目前马拉松界的那些个有头有脸、速度最快的这一批人，
0: 都关押在这儿。
2: 什么叫关押在这儿？
0: 不准、啊，
2: 大部分人是从那儿出来的。
0: 就是放出来的，
2: 放出来像话，
0: 先关押起来，
2: 没有，
0: 然后放出来，
2: 练出来的，
0: 哦，练出来的，
2: 练出来的，
0: 哦、训练营
2: 啊，训练营，高原训练营、
0: 哦，
2: 而且呢，确实是当地人以跑步为一条人生出路，
0: 嗯、就跟高考似的，
2: 对，真的
0: 啊，
2: 就是那个地方，你现在看到的世界马拉松的有一些跑者，
0: 嗯嗯，
2: 如果当年他没有跑出来，
0: 哎。
2: 他就要回去开拖拉机了，
0: 哎呀，
2: 耕地了。
0: 你看看，
2: 他可能因为那边的就是基本就是种玉米
0: 啊、
2: 哦，种土豆、哦，这边就是这几件事儿。
0: 哦，
2: 到那边
0: 种玉米、种土豆、跑马拉松，
2: 哎，跑马拉松基本就是这样
0: 这
2: 真的。然后他们那儿卷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2: 就是他们那儿的人的跑步呢，就是拿出一个在咱们中国几乎每场比赛都可以站到冠军的位置的这个成绩的运动员
0: 啊啊、哦哦哦，
2: 拿出这么一位运动员，
0: 怎么样？
2: 在当地，
0: 嗯。
2: 这个成绩能够让他干嘛呢？
0: 干嘛呢？
2: 能够让他作为陪练
0: 哦，
2: 成为某一支品牌，
0: 嗯，
2: 这个马拉松运动队的这个就是打杂的。
0: 哎呀，你瞧瞧，
2: 就是你有资格，
0: 冠军水平在那儿当队伍啊，
2: 就是你可以在我们这儿打工了。
0: 哦
2: 啊，你比方说，你可以给其他的更厉害的运动员做按摩。
0: 哎呀
2: 啊，然后陪他跑步。
0: 哎呀
2: 啊，然后给他拎包，
0: 行吧，
2: 拿水
0: 啊、
2: 哦、啊什么的，
0: 就是你就是去给人干这个的。
2: 瞎说，
0: 你去肯尼亚给人拎包拿。
2: 我去了之后，他们已经给我安排了那个陪练了。
0: 哦，
2: 陪练，但是费用是我自己出。
0: 然后呢？
2: 我的这个陪练的费用是自费的。
0: 哦，
2: 就是你就知道我对运动的执着了吧？
0: 就是
2: 二十块钱一个人，就
0: 是、浪催的吗？这不是二十、
2: 啊、
0: 块钱一个人？
2: 我弄了两个。
0: 嗯，这是为什么要那么多陪跑呢？
2: 我怕他们跟不上 啊, 啊，万一一个被我拉爆了，
0: 哎呀，
2: 得有一个换上。
0: 哎，
2: 对吧？你看那骑自行车比赛的
0: 啊，
2: 边上不系车，他除了给你递水之外，人上面还有轮胎，
0: 要命！
2: 骑坏了怎么办？
0: 就为了上那儿臭嘚瑟去，是吧？这个
2: 臭嘚瑟，花二十块钱呢，我这一人花二十，
0: 哎呦，天
2: 人币二十给我来这儿，而且他们是，我花到我已经问过了，花到五十块钱
0: 哦，
2: 他们可以用中文夸我跑得快。花到一百块钱，我可以拍一条视频，他们配合我，
0: 然后
2: 我在前面跑，后边他一边跑一边用中文喊
0: 啊，
2: 接吻差不多，抱着脑袋喊，这个听起来太暧昧了，算了，啊，就是接吻之前蘸酱油，我
0: 哎呀，咸口的狒狒，大咸口狒狒，我天，
2: 一会儿沈辉说，我受不了了，我给他们关了吧。
0: 啊！你受不了，你自个儿刷刷你们抖音的视频。
2: 我不是在这儿叫，我是审核员。
0: 你刷刷你那审核，你们审核员的时候，你不审审非洲人吃东西那视频，恶心坏我！我
2: 太残暴了，
0: 那太残暴了，那个。我天哪，那蜥蜴剁都不剁啊，整个的搁锅里
2: 啊，
0: 然后一帮人围着喝汤在那儿，
2: 啊、
0: 大蜥蜴沉沉浮 浮在里边，小孩过来，来掰个腿给你吃，我的妈！
2: 那个、小孩吃的，我的天，生往里咽，
0: 太残暴了，那个、
2: 哎、这还是小猴子，
0: 小猴子大狒狒，
2: 哎呀，这没办法。
0: 祝陈老师在那儿餐饮娱乐愉快啊！
2: 我还有娱乐的
0: 啊，
2: 是不是？啊，好吧，这个啊，李秘密适合去，不，他不接宝啊，他就是还得吃大象，
0: 还得吃大象，
2: 还是得带。但是那确实那边大象多，
0: 可以了，要吐了。
2: 能不能听那边
0: 的
2: 语言？
0: 三分熟的蜥蜴，
2: 三分熟大蜥蜴，
0: 大蜥蜴那个舌头还能出来。他出来我天
2: 了，对，他就讲究那个脑袋是活的，
0: 哎呀
2: 就是鱼蜥蜴脑袋对谁就是主宾啊，
0: 去你的吧，
2: 谁先动筷子，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
0: 行行行，哎呦我的天哪，祝肯尼亚愉快吧哈
2: 啊。

0: 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文。
1: 最后呢，来关注到，从8月20日起，南京至朝阳直飞航线将正式开通。该航线呢由西部航空独家运营，是南京与辽西地区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也是苏辽两省深化对口合作的又一务实成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1: 啊，鹅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意识表演，哦，那我那个弄记反了，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对啊，就是你说那个意识
1: 表演。WC 是厕所，人说了
0: WC 我这
1: 王厕所，
0: 王厕所，UFO 呢还有啊，这 UFC UFO。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苏通大桥竹杭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只允许七座以内小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规划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队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队通行。栖霞山大桥衡量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V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

0: 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
1: 我们对气井实现一检一测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0: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2: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投用，全国算力一张网加速成型。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是正式投用了，这也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迈入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的算力扩容。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是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本次项目征集呢，围绕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十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的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重点支持能够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重大创新项目。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间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呢，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核科学的兴趣，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核科学与核技术的领域。近期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第26届中国专利奖预获奖名单，南京市是斩获中国专利金奖1项、银奖1项、优秀奖20项，南京呢也成为了省内唯一连续4年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城市。
3: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2: 经济微更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沪指日线5连阳。截止收盘的沪指涨0.67%，收报3966.59点；深圳成指涨0.04%，收报14316.96点；创业板指跌0.73%，收报3537.21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2.5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1447亿。行业板块呢呈现了普涨态势，地面冰装、贵金属、医疗服务、酒店餐饮、能源金属、影视院线、农林牧渔、食品饮料板块涨幅居前，机器人、保险、元件、通信设备板块逆势下跌。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000只，超白股涨停，有色金属板块走高，贵金属、钨方向领涨，翔鹿钨业的4天200，华爵矿业还有招金黄金是涨停，医药板块反复活跃，百花医药5连板，哈三联5天3板，电网设备概念的表现活跃，中电、兴隆、金泉华、三变科技涨停，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一鸣食品、百洋股份、香飘飘涨停， AI 应用概念呢是盘中异动拉升，实际信息、容积软件涨停，影视板块是再度拉升，如意电影、北京文化等涨停，军工板块盘中活跃，长城军工、洪都航空涨停。再来关注一下哈 ，A 股半年报的盘点，有171家上市公司的目前已经披露，16家公司净利润超过了10亿元。这两天 A 股在8月8号的时候，一共有39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其中是33家盈利，6家亏损。那么截至到8月8号 ，A 股已经累计有17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今年的半年报，其中156家盈利，15家亏损。那么从这个净利润增幅来看，75家公司的净利润增幅呢超过50%，益生股份、温州红枫还有一博科技排名居前。此外，从净利润来看的话，16家公司的净利润超过10亿元，宁德时代、药明康德还有海康威视排名居前。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七月环比受输入性因素下降，降幅比上月有所收窄。
1: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2: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1: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2: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3: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4: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5: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5: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4: 寻找真实自我。
3: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6: 文博数字活化，
5: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这个晚班车观察站的板块当中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近期这个苹果以及我们国产的这个存储龙头长兴之间的一些谈判和博弈哈。那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一些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熊猫也就说，我觉得如果存储涨价，手机也涨价的话，对我肯定有影响，因为现在手机本来就不便宜，如果再涨价的话，换个手机的成本又高了不少，得考虑一下。然后萤火之歌说，我没有太在意这个存储涨价的问题，我换手机一般就是看外观还有拍照功能，存储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冷林也说哈，我觉得还好，我换手机主要是看看性能还能不能用，它会是一座孤岛的。这场关于芯片的博弈或者是关于存储的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是苹果妥协还是长兴让步，亦或是哈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因素让一切归于零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我们在收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得明白这些所谓的科技博弈也好，商业变局也好，究竟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到下一次我们再会面对一些手机厂商宣布涨价的时候，可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些消息的传出，而并不会盲目的造成一些恐慌啊，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达出来的最深刻的需求。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是组织了多轮会商研判，部署相应工作。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今天迎来降雨大风，稍后我们会连线交广记者实时关注台风天气，梳理居家出行该如何做好防护呢？稍后我们也来听省疾控专家的提醒。那马上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去帮你梳理更多的资讯信息，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产生的影响。那今天下午3点呢，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上饶市广信区境内，预计它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今天呢，相关部门也是持续组织了多部门的会商研判，去部署了相应的工作哈。水利部也是组织了滚动会商，分析研判这个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影响范围以及全国雨情、水情、汛情的态势。我们来听到的是央视记者稍早前发自水利部水情中心的一段沿线报道。
8: 我现在正在水利部的水情

0: 中心，水利部今天的滚动会商呢刚刚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汛情。昨天呢，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在浙江省登陆了，它的特点是登陆强度大，携带的水汽足。现在呢，我们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来了解一下这个暴雨区内河流超警的情况。这是我们国家的防汛抗旱四域系统，从这个系统上面呢可以看得到啊，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呢已经造成了太湖流域以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呢37条河流发生了超保洪水，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的洪水，其中呢甬江、椒江是发生了编号洪水。那么台风白海豚后续呢还将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它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持续的时间会很长。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张示意图，这是未来7天啊可能发生编号洪水的河流示意图。那么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这些闪烁的点呢，它都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编号的洪水的河流。根据最新的预报啊，太湖、长江流域的滁河、淮河流域的淮河中游支流匹河和沙影河、黄河中游干流以及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的渭河等主要河流，安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那么针对目前的汛情，水利部已经做了哪些前置的防御部署？我们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杨光处长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水利部是逐日的滚动会商。
2: 那明后天降水就明显减弱，主要是在我省的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特别是在西北部地区啊，可能还会有暴雨。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出门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注意防范，注意出行安全。王蓉。
3: 好的，谢谢杨林哈，今天也是非常的辛苦，杨林一直坚守在我们的这个江苏省气象中心，在一线给我们实时的带来了很多最新的这个气象的信息。大家关注了我们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和这个官方的抖音号，也发现哈，我们今天有非常多和气象和交通出行的一些视频方面的更新和提醒。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记者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最新报道。刚才呢，杨林在介绍当中也和我们对比了这个台风白海豚，还有之前的巴威哈，一个是中心过境，一个是中心远离江苏，但是这个外围水汽急流反而也带来了一些更强的风雨影响。很多朋友也听完以后，相信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台风呢不一定非要中心登陆过境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那其实我们借着这次台风白海豚哈，正好也和大家去链接一些科普的知识。这一次啊，台风的这个名称为什么叫白海豚？而这次关注的这个白海豚这个名字呢，也正是由我们中国提交的，它的原型就是中华白海豚，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海洋动物。其实关于这个台风的命名啊，尤其是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命名，它其实是由14个受台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每一方提供10个名字，汇总成一张总表来循环的轮流使用。但是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些名字并不是可以无限循环使用的。如果说一个台风造成了特别重大的人员伤亡、巨大的灾害损失，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就会把这个台风的名字永久的除名，这个名字不会再拿来给未来的台风使用了。再由呢，原来提交这个名字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提交一个新的名字，递补进命名的列表里啊，重新加入循环。就像我们印象很深的台风杜苏芮啊，就是因为极端的暴雨灾害被正式的除名以后啊，不会再有叫这个名字的台风了。这里还要画一个重点哈，一个台风会不会被除名，要等到完整的台风过程全部的结束，综合全部灾情数据之后呢，才会来正式的评估决定啊。台风期间的这个影响不会让它立刻被官宣除名。那回到我们江苏的当下哈，刚才记者也说到，由于这个降水回波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大雨倾盆，有的地方雨势不大，这也让很多人产生错觉啊，觉得自己这边雨小了，是不是就代表整个台风的过程快要结束了？在这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纠正这个误区哈，局部的雨小它不等于风险已经过去，台风中心越走越远也不等于本地危险解除。我们要明确的知道，对于这个短时强降水来讲，雨水会带来一些次生的风险，这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影响往往还会滞后显现，比如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会把土壤充分的泡透，边坡山体即便是雨停之后的一两天，这个滑坡塌方的隐患依然是会存在的。那城市里面河网还有湖泊水位被抬高，那么内涝的风险也不会随着降水的停止瞬间消失。所以你看，我们的相关的水利部门也在紧盯河湖水位，防范洪涝叠加的风险。

0: 险。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两天有出行的安排的话，一定要小心谨慎的驾驶，遇到路面积水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过。居家防护上呢，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也务必收回屋内。这两天呢，省内的这个相关的交通、海事、客运等部门哈，
1: 这是基础。第二是一些手电等照明装备，备用电源保障应急照明。最后是卫生用品，包括一些消毒湿巾、肥皂，避免在灾害期间物资采购困难。一旦收到官方紧急撤离的通知，切忌贪恋财物，生命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即使是盛夏呢，洪水的环境温度偏低，一定要带好保暖的衣物，防范低体温损伤。
2: 孙宏强调，洪水过境期间不要在积水中步行或者是驾车，建议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被困时不攀爬浸泡的电线杆，不触碰泡水电器，远离漂浮物和倒塌物。洪水还会成为病菌传播的媒介，容易诱发皮肤肠道感染的问题。孙宏建议，
1: 在日常应急物资中额外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如果不慎出现皮肤伤口接触污水感染、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可以先行自行的简单处置，症状严重时候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洪水消退不等于风险消失，室外要注意填平积水坑洼，清理腐烂的垃圾，做好灭蚊虫。返家前呢，先注意检查房屋结构安全，霉菌处理时需要戴好防护口罩和手套，井水要加氯消毒，严禁用污水来洗漱。
3: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4: 科技、
3: 文化、
4: 生活
3: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4: 去行动，
3: 去迎接，
4: 去探索。
3: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4: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3: 让思考成为习惯，
4: 让
3: 洞
4: 察
3: 照亮
4: 归途。
0: 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2: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金陵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总好，很高兴能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大型的一个活动哈。刚刚主持人也讲了，今天这个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是吧？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宣教、健康栏目，通过风雨传递给各位听众。刚刚主持人，

0: 正在大型的这些地域老大的这些医院当中，应该算是第一方阵。
1: 嗯嗯嗯，
0: 是25家这个省级重点临床专科，这是不容易的。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呢，就很突出的是我们还有两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专科，就心血管内科和感染

0: 的这个亚专业的那个心血管病特别多，
1: 哦，
0: 但是是普遍的，
1: 嗯，
0: 相对多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心内科有几个亚专业，比如说冠心病，
1: 嗯，
0: 是吧？大家都知道啊，血管堵了，
2: 嗯，
0: 要放支架，
1: 是
0: 吧？进心肌梗死那要救治，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实际上覆盖的范围应该更广。

0: 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大家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3: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新一轮台风又来到了我们身边，
2: 是
3: 江浙沪的朋友辛苦了，小心点，知危险会避险。好吧，
2: 学的真的很好哎。
3: 这两天大当然了，我向经典节目致敬，我说啊。
2: 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制造
4: 在介绍，容易中风，容易心衰，其实它引起老年痴呆和老年这个瓣膜的人，他有的症状也没有，他不一定那么明显，反而少的人呢，相对来说有的是症状还比较明显。我自己也有，我今天中午就来了一阵，我自己因为我懂这个事，我脉搏早都又有了，但是。大部分人这个成年人应该来说90%人都经历过这种现象。你比如说你熬夜，你喝浓茶喝咖啡，有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呢也都是在我们正常范围之内的。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过于频繁的。当然你刚刚包括这个咯噔一下心慌，有的人他本身也是房颤，所以最好呢还是能有一个心电图的一个记录，那这样呢大致有个评判。所以但是呢我刚刚前面讲90%成年人都经历过，你也不要那么恐慌，
2: 对
4: 是吧。但是呢你要不要漠视它轻视它，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它本身是一种疾病的某个表现方面，所以你还得应该有一个筛查。所以你现在心电图多了，普通的一个
2: 内科主任陈明龙院长心血管内科的一个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上午，咱们省人民医院的本院，是不是？
4: 对
2: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来到我们健康晚间道的重磅嘉宾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王建华，我们将来聚焦关于甲状腺乳腺疾病的一些早预防早筛查规范治疗，快大家进行收听和收看了。
3: 再次感谢陈院，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谢谢您，那各位朋友我们下期再会了。
4: 谢谢各位听众，
3: 再见，
2: 明晚见，
4: 再见。
1: 我不怕问只听。

一声讨响是丁蜀千年的文化，一声哨响是陶都夏夜的热血。8月7日、8日，宜兴丁蜀陶二厂两晚连嗨。8月7日晚，夏夜市集5:30开挂。

0: 场，非遗体验，特色美食，陶都好物，还有古乐新生新国乐专场，让阮乐、笛箫和中国鼓在陶二厂的洋火与灯光中奏响。8月8日晚，江苏交广主持人程明、梁爽、程杰斯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盐城，互动竞猜，趣味挑战，球迷助威，把苏超第二现场。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交锋包括去年的两次交锋嘛，就是无锡都赢了，
3: 嗯，
2: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无锡今年肯定也会赢，而且无锡现在势头正猛，排名第一，就觉得说肯定会赢。那我当时呢，我说你看今天下了雨，我说我可能比较麻烦。他说这跟下雨什么关系啊？我说水蜜桃不能见水，不能被淋雨。然后他们就哄堂大笑。对，反正就是这种。我发现苏超的球迷们之间啊，他跟别的地方的这个主客场球迷不太一样。
3: 为什么？
2: 据我所知啊，我以前看过一些这个其他的足球比赛，我感觉主客场球迷之间其实火药味很浓的，
3: 势不两立的那种，
2: 而且有的时候骂得很难听的
3: 啊。我知道，
2: 对不对？我觉得这，我觉得
3: 巴萨皇马什么，
2: 我觉得在我看来这是足球的就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种文化
3: 哦。
2: 但是到了苏超你看不到，就是你看我在现场，周围全是无锡的球迷，大家在填啊、今天是1-4，我0-3，0-2，我说不是3-0，然后大家就笑，这种笑是善意的笑，
3: 嗯，
2: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旁边有个人说，哎，说兄弟不要这么急啊，要不这样商量一下，我们打平怎么样？
3: 我跟你讲，上一次佩德里来这个苏超的现场，
2: 对，
3: 那天是苏州和无锡，然后阿迪达斯给他们准备了一件球衣，就是苏西，
2: 对，就是一边一个，
3: 就是一边一半嘛，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超为什么在这个省级超级联赛里面，在全中国。

0: 他说那我舍不得，我说马上就舍得了。为什么呢？我说时间会，第一个时间会冲淡一切，第二个呢，你身边的人会不停的更迭，然后呢，你可能会遇到更具吸引力的人，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年轻时候大家都不懂爱情，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好，
1: 等到分别过后之后才发现原来身边比你好的人比比皆是。
2: 你这话讲太残酷了吧。
0: 但是很现实，很现实，就是这样的，对吧？我来问，
3: 有一个人的表情已经冷下来了。
0: 谁？
2: 你觉得是谁？
0: 我不知道啊，
2: 现在说人家肯定已经把表情回过来，但是我刚偷偷瞄了一眼这个人表情已经不对了。
0: 我来问问欣桐吧，你能接受异地恋吗？嗯，我其实非常接受异地恋。那现在有吗？
4: 来，
0: 杰斯老师，我们一起来猜一下，你觉得那与其说你非常接受异地恋，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你现在因为没有异地恋，所以你觉得异地恋还挺好的，是吗？我觉得可能是的。你没有经历过吧？
2: 我没有。
0: 对呀，但你到底经历过，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异地恋生不如死的感觉。对，
1: 是挺生不如死的。
0: 对，就很难受啊。我问问这位女生，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2: 叫
1: 心语是吗？
0: 心语啊，
2: 我不能接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感觉距离这种东西，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而且其实我觉得感情还是需要一定的陪伴的。
4: 哎，我有个疑问，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对方一直在做什么呢？
2: 不是，就是不是说我们要这么强。
4: 确的说是高考之后，
0: 同班同学吧？
2: 不是同班的，但是之前认识。
4: 那高考之后，
0: 好了，欣桐酱是到底是谁？
4: 不是，那高考之后你们是怎么就是在一块儿去这个地方？嗯，
0: 那你考过去啊？
4: 那我肯定还是更喜欢南京一点。
0: 就如果说你们俩异地了，对吧？
4: 嗯，
0: 那你会，你是那个就是一天24小时都要主动报备的人吗？那我肯定是啊。
1: 就是即使你不谈异地，你我其实之前的恋爱状态也是处于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报备，
4: 对，就是随时报备。
0: 那这怎么报备呢？吃饭的时候拍自己吃饭吃。谁要看你吃什么？当然要看了。妈呀，天哪！当然要看了。杰少，你在说什么呀？当你今天吃了一顿很好吃、颜值非常高的菜，你当然要拍给你最心爱的那个人看啊。我还以为他是营养分析师呢，要分析你的营养呢。<笑><笑>
2: 要看这个干什么？这个也要拍吗？就是日常的报备吧，起床啊，然后起床。这两个字，
4: 这个梗是不是03年就用过？是的。哇塞，经典永流传。就我是觉得，就是报备这件事情啊，真的关乎边界感和生存空间，这点很重要啊。我们还有一位女生，
0: 嗯，
2: 我觉得我不需要她对我。 就是时常的报备，因为我觉得这种是相互的，如果他给我报备我还要给他报备，然后如果我很忙的时候我也不想跟人家发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也是侵占我的生活。然后而且有时候这种报备也是假的，因为有的那种经常刷到说什么半夜男朋友开始跟你说我要睡了，然后你等会儿就登录你的王者账号啊，登录他发现他在线，
0: 还在线啊，
2: 这种其实这种报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这很可怕，真的，我也
0: 就是为了报备而撒谎嘛。
2: 对对对。
0: 就是假设你跟你的对象说我睡觉了，然后呢你想说你去了会睡不着，我想说要不就刷刷抖音吧，这不很正常吗？立刻抖音私信来，你不说你睡觉了吗？对，这个很经常发生。
1: 我跟抖音很吓人，因为抖音有已读的功能。
0: 对
2: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那个
0: 你睡觉了吗？

0: 我感觉四个小时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打上头之后不要说是四个小时了，回信息了，就算四个小时不吃不喝，我感觉他们也能做到。
1: 他们会把就是比如说微信在比如说假设是苹果设置里面就是通知的那个方式，如果在横幅的话会把那栏给取消掉，
0: 对，
1: 因为那样会影响到他们
0: 打游戏的体验感。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1: 但是你觉得四个小时是不是有点太短了？我觉得四个小时太短了吧。
0: 那不很正常吗？如果你跟你对象发信息四个小时不回，我觉得你也会胡思乱想。
1: 不会啊，那时候在忙啊。
0: 那是因为你不爱他了。哦，时间太久了，
1: 给我一杯红酒。
0: 时间太久了就没有那种，就是当一这种就是就叫尺度很难把握。当一个人对你没有任何控制欲的时候，那就说明他对你可能真的没有兴趣了。
1: 不是，我觉得不这样
0: 啊。是吗？
1: 你比如说一个人真的是忙，他忙忘了的时候，或者他心里感觉好像没有你，这都很正常。但核心是
0: 不要再为自己洗白。
1: 核心是在你重要的时刻，在你在乎的事情上，他是否还记得。
0: 不要，
1: 不是，你总得允许别人就偶尔失误一下吧。
0: 不是偶尔，就是偶尔是可以的，不能老这样。对，
1: 老这样，那不是老这样，我跟你讲这事儿也不会经常发生，说明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如他就喜欢迟到，比如他就是喜欢发消息不回，但他其实心里是爱你的。
0: 不要为自己洗白。
1: 没有为自己洗白。
0: 不要为自己洗白。
1: 因为为什么
0: 我爱就不爱，我不怪，我们不怪你。对对对，很
1: 正常。我要哭了一下。
0: 很正常。
1: 不是，我跟你讲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就是你是不是很在意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嗯、我对于他发游戏是我不回或者很长时间，我不是非常的 care、嗯、因为我自己就很能理解，忙起来的时候真的没办法。
0: 那你在意对方什么？
1: 我喜欢的东西你有没有阻止我、嗯、我喜欢的东西你有没有支持我啊？比方说我想打球，你今天能不能别拦着我？嗯，或者我打球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过生日，你会不会买一把拍子，或者买一双球鞋，买我对于这项运动喜欢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重要的啊。你包括比方说，有的时候，哪怕比如说大家因为生活嘛要开源节流，那你在比如说抖音上或者是在小红书上，你看到了一件衣服，它比市场价比较要低一点，他会把它分享给你说，你看这个是不是比较
2: 开机的状态？然后我就完全可以秒回每个人信息，然后到时候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或者是我喜欢的人啊，或者是什么，然后给我回信息就不回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了。然后就跟那种就是说我是秒回，人家是轮回的那种状态。
1: 那你会记得这个事儿吗？他还没有回我。
2: 不会啊。哦，就是不是现在是不会了，就之前是会，就是会比较生气啊，会他为什么不回我之类的、啊、但是可能就是时间久了就是性子也磨平了，然后后来对，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在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确实有时候，虽然我也还是会看到信息，就是第一时间秒回，但是有可能就是
1: 不能实时做到、
2: 嗯、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的人给我发信息我也不想回，就其实
1: 删除那又不好意思。
2: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搁置吧，就这样吧。我就其实我后来就想一下，换位思考一下，我也都理解了。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朋友就经历的事情感觉都是我们二十几岁之后才经历过的？
0: 小朋友现在接受的信息就提前
1: 信息流是比我们太多了。
0: 对对 对， 对，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四位年轻人真的有一段异地恋的话，有的就不算啊，就是假设你们都有一段异地恋的话，那么你们会不？我是有同感的。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女孩，她男朋友在北京，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她就是可能就素面朝天的特别邋遢的跟朋友去打饭，然后结果她男朋友在那边喊她，后来她就把缸子扔掉了，捂着脸就回来宿舍。
1: 有这么夸张吗？
0: 因为她觉得就是她可能是也是刚恋爱没多久吧，她需要就是保持某种形象嘛。啊，可能那个时候太邋遢了，吓得把缸子一扔就跑了。对，这个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哈。嘉轩呢？嘉轩你？
3: 我也是 ENFJ， 所以我非常认同他们的观点。嗯，对，就是我是属于是我把每一天的日程安排好了，你如果突然到来打乱，我会心里非常难受。这不是这种难受，也不是我能够去主观去控制的，就是我的生活需要一种秩序感。
1: 如果你比如说你哪一天假设你的生活里安排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一个休息日，然后你跟你的另一半就聊了很长时间，他就已经固定知道比如说你周六下午你就尽量不给自己安排什么事儿。嗯，他这个时候突然在周六下午出现在你的身旁，
3: 那我觉得这属于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我很喜欢这样子。
1: 那这个就属于是没有说不顾他人死活，反正我来了你就得好好招待我什么的，就是知道对方的一个作息节奏嘛。嗯，这个男孩稍微好一点。
3: 对
0: 对，就是就像以前我有同学来找我玩

0: 而已啊。他问我说我有空找你去玩啊，我说好的，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然后结果12月31号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南京，我说滚。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忙跨年嘛，然后有很多活动忙得要死不可开交。他说啊，我现在在南京，走出来吃饭去，我说滚。
1: 但我讲句实在话，如果我收到了一条消息，是我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给我发，说我现在南京，晚上有空吗？我其实心里、内心挺感动的。
0: 对，就是没有那种愤怒，但就是觉得说很。
1: 你没有感动吗？
0: 不感动，我来的很不巧，但是我还是脑海迅速。
1: 不是，你要想想看，来的再不巧，那么多年没见，首先想到的是你哎。
0: 对呀、啊，我知道啊，但是我脑海里面还是迅速转了一下。我说哎，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来观摩我们的活动
1: 啊，
0: 结束之后跟我们一起吃夜宵、
1: 这挺好的，
0: 跟年轻人在一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他说啊，又不认识，算了，不去了。
1: 那是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0: 后来我就说那滚。
1: 那这个说的是对的，我觉得，因为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经历过，就是说跟某个同学好不分开很长时间那种感觉。你想想看，我是2018年不了这3年的异地吗？
0: 不是他，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本科不在上海，
1: 对啊，那就异地3年
0: 啊，对，异地4年
1: 啊，四年，异地
0: 四年，对、那就结束之后，就是到最后，考研的时候能够，这招是
1: 百发百中，
0: 百试百灵，因为对方都会很客气、很理智的说，哎，好哥啊，好的老师什么之类的都会这样。那我觉得对他们来感情也没有什么伤害，因为确确实实对吧、就是辅助说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还是我还是会给对方一个机会。而不是说就直接上来就破口大骂那种。
1: 所以你看，其实异地恋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大家明明是要在一起谈恋爱，但是却要分居两地。所以考验大家就是在真正难受孤独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和体谅对方，做一些理智的一些选择。然后对方能不能考虑和体谅你，如果都能做到的话，那这段异地恋就会比较容易走下去。
0: 对，
1: 如果都做不到的话，不是你俩不合适，是你俩本身就不适合谈异地恋，可能在一个城市的话，结果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这个小时聊天先到这里哈，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欢迎各位在接下来10点钟之后来拨打02596911转播2号键，02596911转播2号键，获得我们5位评委当中的3票，即可获得由常熟飞跃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我们稍后见。

0: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4: 为什么邻居下都寂寞？

0: 是什么什么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1: 哦，现在是一个间奏。

干的诗人丰满盛的一般情感流的勇敢一般明白一般混乱一般简单一般

0: OK OK，
1: 好的，谢谢顾振东啊，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华晨宇的歌。就是你在线下演唱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带伴奏吗？如果清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的。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唱华晨宇的歌吗？换一个人的歌，换一个人的歌可不可以？
0: 其实后面两首不是华晨宇的歌
1: 啊，真的。那我来，我们来听听第二首好不好？
0: 哦 ，OK OK。
1: 啊，第二首唱什么歌？
0: 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
1: 哇哦，来吧。
0: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歌词。
1: 周杰伦的歌，
0: 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在张丹老师面前唱过，当时陈杰斯老师你也在，
1: 对，
0: 然后但是当时我只唱了前半部分，
1: 来吧，
0: 这次我唱后半部分 ，OK。OK， 雨下一个嘛。

凌晨把小纸伞，但姻缘太晚，春雨落下雾茫茫，问天涯在何方？哦。

0: 只剩转角你后的爱在这城市的小巷，雨下一整晚。
1: OK OK， 好啊，可以了啊，今天就要不就唱两首吧。

0: 吗？
1: 必须应该
0: 啊。这个嘉轩呢？
2: 我也觉得。
0: 好的啊，那我们就恭喜顾振东获得我们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记得把那个通联地址留给我们啊，谢谢你。
3: 好的，谢谢
0: 杰总。再见，拜拜。嗯，好的，02596911转二号键。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对外开放了，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参加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只要在五位评委里面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哈。我们来看看，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啊，我们正在连线当中啊。好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同时呢也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歌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传达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然后当然获得我们肯定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飞跃纺织的毛毯一条。就刚才顾振东呢，可能就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三位有参加过英超联赛的组织工作吗？就你还记得顾振东吗？
4: 啊，我们其实没有去过英超联赛
0: 啊。你没有去过？去年你不在吗？
4: 对，一直这个项目把我排除在外了。我对此颇有异议。
0: 为什么？是张东老师没有带你去吗？
4: 他根本就没有问过我，然后他说我不积极，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其实英超联赛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它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的舞台上，
5: 其他的一些歌就比较出名的什么演员啊什么
3: 这种。演员的话我不怎么看，我不怎么会，我换一个别的歌手的吧。
0: 哎，对，换一个别的歌手。
5: 哪个歌手呢？
3: 哎，那个心愿便利贴他是哪个歌手来着，我忘了。
5: 心愿便利贴、一天一天
3: 对那
6: 我们背对背拥抱，但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都这么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尽头。
0: 你还别说啊，你这首歌小
6: 不清楚。
0: 好了，可以了，不用唱了。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比上次有进步哎。
5: 他上一次是为什么会唱的？可能那首歌有点难
0: 啊，
5: 对，背拥抱难一点，对对。
0: 这首歌也比较难
5: 啊。
7: 我
5: 你还咳嗽了啊？
7: 我真有点紧张，然后我心跳有点快。
0: 但是、
5: 啊、心跳有点快、啊、
0: 对，但是他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嗓音集中在上半部分，一直压着自己的本来的嗓音唱、就是虽然很稚嫩，但我觉得比上一次表现要好一点。
5: 我要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一位老师。
0: 嗯，来吧。
5: 这位同学，我想问你现在这会儿能大声的把这个歌唱出来吗？就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7: 不行，大声唱就破音了。
5: 你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如果稍微声音放开来一点，你不用害怕你家里人在，你家里人在没关系是吗？
7: 嗯，

0: 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就到这儿，谢谢。
1: 还不错哎，我觉得
2: 他有他就是独特的声音的特质，对
1: 啊，
2: 特别的好。你现在是成家了还是单身？
0: 啊，没有，还单身。
2: 还是单身啊？
1: 这么晚打出租车回家，应该是单身。
2: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声音这么好听的男生，应该很容易结束单身啊，又会唱歌，对。
1: 可是我觉得他听起来，我想方便问，
0: 有过一段感情
1: ，但是我想方便问一下，就是你是九几年的呀？
0: 我是99年。
1: 99年，哇，好年轻啊！天哪，比我还年轻3岁。但是你知道99，你很扎心的是99年，今年27了。
3: 嗯。
1: 00年的今年26了，马上奔3了，已经，就是很扎心的一件事情。
3: 啊、
1: 那想问一下这位兄弟，就是你刚刚讲到你有一段感情，那杰少，你来问我，不好意思问
2: 啊。
1: 对，他是你的听众，不是我的听众。
2: 对，就是那段感情为什么会就是结束？
1: 结束，对。
0: 就是因为当时读研结束之后，然后两个人就是签的工作的地方不一样，然后他要去海南，然后我要在江苏这边，可能离得有点远，
2: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说可能感情基础不那么好，然后最后就分开了。对，算是彼此相互祝福。对，
1: 这不是呼应我们上一小时的话题，就聊异地恋吗？对，我们上一小时刚好就聊异地恋，你那会儿你可能还没上出租车哈，就聊异地恋。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给你再选择一次机会的话，你跟下一位伴侣，你还会选择异地恋吗？没有太远，不一定会海南，比如说上海和苏州，或者南京跟苏州。
0: 嗯，对，可能这样的话会好一点。对，然后也不太能接触异地恋了，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就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小了，现在对、
2: 那这样好了，就是
0: 对，还是要现实一点。
2: 对，假设现在有一个你对她印象特别好的女孩也在听节目，然后你想送一首什么歌给她？
0: 送一首《那天下雨了》，周杰伦。
2: 好吧，我们来听听看。
0: 嗯，好，我准备一下啊。嗯。车子缓缓地开，你慢慢走来，我竟然看着你发呆。你尴尬 say 个 hi， 没被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我车票都还在，心却在窗外，因为你已下了站台。远远地看着你，点点都遮一盖，你一句话我怕窗离开。你整天掉了出来，我才明白是那隔壁班的女孩。这么多年彼此竟然没认出来，是你变美还是我变帅？你尽管花就开，离开雨就来，这里适合谈个恋爱。如果我要一个梦幻的开场白，没有比你更美的对白。

0: 身边。谢谢。
1: 我觉得今天我不帮他一把不行。
2: 嗯，
1: 因为他刚有一句话非常点到我了，作为一个做过五年相亲节目的主持人，他说他觉得他年纪不小了。不是这样，这样兄弟，我就这样啊，我也不问你的姓名和你工作单位，但是我觉得以你的这个谈吐，包括你也是硕士的学历，在苏州生活，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若兄弟前有合适的这个异性的话，有缘也许能相会，谁知道呢？是不是？你现在在苏州是定居了吗？现在？
0: 还没有，刚刚稳定下来。
1: 刚刚稳定下来，
0: 没买房子。对，
1: 你是刚硕士毕业吧？应该。
0: 毕业两年了。
1: 毕业两年了啊、嗯！大概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啊？
0: 电子快销。
1: 电子快销就是互联网呗，可能类似于。

0: 啊，对对对对啊，OK，
1: 我方便问一下你的身高吗？身高1米77。
0: 那也不错啊，也很标准的身高啊。然后你是苏州人吗？还是？
2: 不是，我是黑龙江人。
0: 黑龙江人哦，那以后要确定要在苏州生活哦。
1: 嗯，对，大概率是在这。
0: 大概率是生活。那如果你想找另一半的话，你希望那个女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2: 我喜欢就是稍微内向一点，然后文静，稍微内向一点。不是，就唱一首，也唱一首。之前刚刚有个朋友唱林俊杰，那我也唱林俊杰的一首歌吧。啊，你唱个什么歌？林俊杰的《记得》。好，好歌，好听，有品味，好听。嗯，来来来，开始。
3: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哎，失不好意思，续屏了，没看到歌词。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当地的月亮。
2: 依然走更崎岖，无从穷极，身在奔忙，待生面具披上伪装，难道只需言高，胸多嚣张？刺破黑夜的光，终将会照亮这满纸荒唐。街头惆怅，哎呦，可以了。有一点点小失误，那个破音平时会有吗？
0: 有时候不会有啊，但是可能音比较高了，然后那个对，我跟你讲，就是唱歌啊，你像比如说像这种小，像我们这算是小的这种比赛啊，就是如果你能唱到10分，你其实在比赛里只能选8分左右的歌，因为你一紧张的话，你整个动作它可能都会变形，所以最后可能就会唱的不是非常如你一开始的所想。我觉得你这首歌可能要稍微降一个 key， 要降一个，因为我们之前说你擅长特别擅长唱一些这种就是很动感的歌，是因为本身你的这个在中音区的部分你很有弹性，所以呢你比较能唱出动感的感觉。但如果你的音稍微一高的话，你那个弹性就失去了，因为你一直在顶那个高音嘛。杰斯老师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4: 平时就听说话的声音，感觉到他是一个唱歌音会很好听的一个女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出现一些高音部分的一些。 一些就是驾驭不了，对，那我觉得可能是平时锻炼的比较少的缘故。
0: 嗯，
4: 经常放声歌唱，经常放声歌唱。
0: 我们再给他一次一首歌的机会吗？
2: 可以，我想听听看，如果基于他比较好听的声线的基础上，
4: 他还有没有比较？
0: 你还准备了别的歌吗？
2: 比较稳妥一点的歌。对，准备了，有一首。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自己犯错，想被所有人喜欢，有一样做不到，你就开始自我攻击，最终沦为内耗的牺牲品。别人看你的那一眼其实没什么重量，真正让你变蠢的是你把那一眼当成了审判，然后自己给自己判了重刑。罗翔说，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在外人眼里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心理学家武志红也讲过一个心思细腻的女生，她汇报工作时发现领导看报表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就惴惴不安地推测是不是自己的工作做得太差了。参加外勤回到公司，发现同事都在喝奶茶，瞬间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朋友更新一条朋友圈，她总会觉得某句话是针对自己，一直闷闷不乐。可事实是什么呢？领导